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8月25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召开。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亚洲有关国家各界代表共约300人出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期待各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书写亚洲和平发展、合作繁荣的新篇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25号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方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倾

0: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1: 东东老师在这本书好像似乎说都是村里面的大事小事，还跟政策相关啊，相对来说会有点单调，可是他的文字却让这种所谓的单调变得温暖和感性。好，回到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村庄无小事》啊，这句话很朴素啊，但是也是全书的核心啊。东东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态度？
0: 您可以在书里面看到一篇叫做被称为小事的事。
1: 嗯，
0: 就是当时就是在2020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开那个党支部会议，我在会上就提出我们在2020年一年为战马村老百姓做100件小事。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幸福战马，小事暖心”。就像您说的，我们从那个驻村以后，每天遇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比如说，哎呀，突然这一家的水管不出水了，有一段路不好会车啊，老人们不知道怎么交医保啊，突然一个老人要去抓灵药啊，然后就是看不懂啊，有甚至就是比如说鸡蛋卖不出去啊，或者就是家里有一个孩子突然没去上学，怎么回事啊？不管从国家治理体系也好，还是我们从城里看，都是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大是小，就是你怎么看。比如说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看病就是他眼前最大的事儿；对这个孩子来说，就是他如果不坐在教室里，突然出去打工了，这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儿。还有就是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农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就是门口的路不能走，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事儿。后来这本书叫《村庄无小事》，并不是说村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多么的惊天动地，它是一种对人的尺度，就是每一个事情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时候，我觉得都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脱贫攻坚也好，包括现在开始现阶段的乡村振兴，这些其实都是国家的战略，就是都是感觉很大的事儿。但是这些国家战略最后在哪儿完成呢？我觉得就是要回到每一个村庄，落到每一个人每一户人的身上。
1: 嗯，
0: 我觉得包括咱们这个南海之声嘛，也是很多受众都是东南亚的国家哈。
1: 嗯，
0: 其实我之前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是到那个很多东南亚一些地方去。我觉得就是包括不管是在菲律宾也好，印尼啊什么，我觉得在这些小镇里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真正感受到的就是国家和这个社会的方式。他们感受这些方式都不是很大的，都是上学啊、就业啊、生病、住房啊、看病啊、养老啊、安全啊。当时我们特意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Everything Matters。当时不是说 Everything is bigger， 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大，但是呢，就是每一个事情都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所以就是村庄无小事，
1: 没错，
0: 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是国家大事。
1: 说得好，那村庄无小事呢？这个书出版之后呢，也入选了一些好书榜啊，也受到了海外华文媒体的关注啊。那你认为这本乡土纪实作品能跨越地域打动不同圈层的读者，最主要的就是村庄无小事，你所说的这些具体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本书就是非常地方的一个书，就是贵州黔西南州，甚至黔西南州在哪儿，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晴隆县大家可能更不知道，茶马镇、战马村就是特别小，甚至书里边就是写鸡蛋、你的山路、水管。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足够具体，这些事情足够具体，我觉得所以才容易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前段时间就是张毅老师梳理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本讲村庄小事的书何以打动华文媒体。他其实他开头也是一些特别具体，就是这些鸡蛋啊、村路啊、辍学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产业的尝试。我觉得就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多跟这个华文媒体交流的时候，他们不一定知道说什么是第一书记，也不一定知道中国脱贫攻坚究竟，比如说两不愁三保障啊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些脱贫攻坚的这种制度的体系。但我觉得一个老人担心看病，一个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 包括我书里边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外来者如何和一个陌生的共同体建立信任。我觉得这些是根本是不要翻译，不需要翻译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有共情，就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足够具体。
1: 你把这种很宏大的事情很细致的表达出来，事无巨细的写出来，
0: 一个没有到过中国贵族的读者，我觉得他应该能读懂，就是比如说那个被安全带绑住的鸡蛋，那我觉得甚至他就看到这个标题，他就能想出来这个老人为什么会担心鸡蛋卖不出去啊，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了进入了中国村庄的这种生活的逻辑。我就再从这个鸡蛋里边往外看。后来我在今年6月19号的时候跟中亚国家本土汉语教师交流中国的减贫的话题，我就从这个鸡蛋切入，他们就有老师，就是有当地的官员问我，你这是政府要求你们做的吗？我说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讲为什么前前后后讲这些故事。我觉得他们从这里边就可以看到市场啊、政策啊、我们的基层治理，看到我们国家是怎么足够有耐心的把这个脱贫攻坚完成。
1: 对，一本接地气的书，百姓琐事都是民生大事。那你带着新书回到了故事发生地战马村，也送给当地的乡亲们看。那村民们看到了有自己的痕迹啊，因为有好多名字你是用的不是真实的名字啊，
0: 好多是村民的名字都是化名。
1: 对，但他们知道，
0: 他们知道写的是谁。
1: 对对，而且里面有关于家乡的文字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一些小细节吗？
0: 但是我觉得特别想讲一下，就是这个带着这本书回战马村是我一直特别想做这个事情，就是从当时说一本书出版了，总要跟读者见面，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去见面，我觉得当时我们就考虑说把这本书送回战马村，我觉得就是一个写战马村的书就应该回到村庄，写这些乡亲们的书就应该让乡亲们看到。我们在7月21号在晴隆县我当时筹建的一个三宝儿童图书馆举办了那个新书发布仪式，在那个前一天下午我们回到战马村，然后把这个书就像当年的那个走访一样挨家挨户的去送书。傍晚的时候我们又在战马小学的操场大家聚在一块儿，有老人就说我不识字，但我想把这本书带回去给我小孙孙看。还有一那个当我们那个战马村的老村主任江玉和，他就站在那个小学门口的那个门卫室靠着墙就翻着这本书，然后说张书记活嘞，就是说意思就是哎呀张书记写的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当时他们看着这些找自己的名字，有些说哎呀这个事情我知道，还要说哎呀这个你也写，这都你都写但是也有人开始补充说哎呀这个事情你走了之后怎么怎么样，这个人后来又去哪儿了。哎，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不只是我自己的书，是我和战马村这些乡亲们一起完成的一个书。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写作者就是我们写了别人，但是别人可能并不知道你写了他，还有就是别人写了之后也不知道你怎么写他，甚至他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看，不可能读到这本书。我那天跟乡亲们聊，他们说他们家没有买过一本书除了孩子的课本。我就说这本书是成为你们家的第一本书，
1: 从此开启了他们家可以成为有书架的一个家了。
0: 后来那个有媒体就用把一本书送还村庄就是来形容当时的那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特别喜欢送还这两个字，因为这个事情文字留下的记忆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我自己把它写了下来，但是这些是我和当地的村民，我们和当地的一些驻村干部，甚至书中写到了很多人，还有社会方方面面，北京的很多朋友，甚至很多海外侨胞都在这期间都给战马村了很多支持，把这个事情写下来，我觉得把它送给村民，我觉得比正式的新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场合的一个新书发布会，我觉得比那要重要的多。
1: 特别温暖的一个举动啊，这次回去有点荣归故里的感觉。那么村委会主任带着你参观村里的变化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哎，东东啊，以前你和我们一起谋划的事情如今一件件变成了现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当时什么感受？是不是对您驻村的极度肯定？
0: 我觉得不能是说是对我自己的肯定，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是5年之后我回去了，发现这个地方真的 不需要我一个驻村干部在，就是我觉得这我们当这我们这些当年的驻村干部，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离开以后，大家还会想啊，这是他当年做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事情不需要我的时候。

0: 之前的这种图纸啊，都是我跟那个设计师一点一点磨，包括每一个房间必须有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包括一楼的食堂，一楼这个我是食堂外边的公共空间，全是真的是在图纸上画出来的。但是这一次回去，真的看到他们从图纸上变成了现实之后，我觉得真的还确实很高兴，就是确实就是我离开之后，他们才建成。但是呢，就是都是当地的干部，对，村里边的干部，就是一任一任的，他们继续推动着把这些事情做成的。这句话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不如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时间替我们确认了，就是那2年打下的一些基础，做过的事情没有白做，国家还在做这种后续的帮扶。我觉得真正衡量一个帮扶，就是有没有真正的成功，就在于这些我们这些外来者退出以后，他还不能能不能继续的运转，继续往前走，看到这些事情也不需要我了，我觉得其实都是最好的结果。
1: 这本书前言有这样一句话说，被改变的往往不是村庄，而是进入他的人。进入他的人包括你，对吧，东东老师？
0: 不，进入他的人特定就是我。
1: 好吧。那现在要是把这些话都放到这里一起来看的话，你又看到了什么新的内容呢？
0: 那一本书前言，我不知道别人的写作顺序，我是真正把这本书写完以后，我重新在想这个书的前言应该写点什么，包括后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写完这本书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最后。我觉得就是当时19年到贵州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挺有把握的，觉得自己从北京来，读过一些书，从小在农村长大，有媒体的经验，甚至还有一个身份第一书记。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就是觉得，哎呀，我是来帮助这个地方做一些改变，来做一些事情。其实你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没有你，他们这些乡亲们也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去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需要调整位置的就是我自己。所以我当时这书里边其实写到了很多的失败，特别是我自己的交了2万块钱的学费。当时我在书里就是写那个百香果怎
1: 哦，
0: 么一
1: 看
0: 步
1: 到
0: 一
1: 了，
0: 步
1: 对，
0: 没做好，就是写自己当时的局促，写很多判断，做到这个就是写了很多没有做成的事情。所以那个龙腾高老师在序言里提到，就是说我最初用力过猛，到后来慢慢明白自己可能只是经过这个村庄的一粒尘，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到基层的一种尺度吧。我们那2年，战马村有很多的改变，路修了，包括水通了，包括这几年一些新的公共设施建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地方的变化肯定不是因为我一个人，我觉得它是当时的这个时代，就是当时的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当地的地方的干部，特别是比如说县里边、镇里边的干部，还有一批就是从外边的这帮扶干部。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当地人，这个村民自己，他们对这个生活有盼头，他们期待这个地方有改变，我们跟他一块儿往前走了一程。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就是那2年彻底改变了我。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让自己知道，知识其实有边界，包括善意也是有边界。就是你觉得有时候你要去做好事，不一定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还有就是我在书里边提到，就是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张非常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张一张具体的脸。还有就是你还会知道，就是很多事情没有非常完美的答案。特别是我觉得就是那2年，我就觉得就是在一个村庄里边的时候，你用心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每一个普通人真的都是要用心的去生活，用心的对待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那2年村庄告诉我
1: 对，东东老师
0: 的。
1: 呢，那2年你是亲历者，是见证者，并且呢，你通过这样一本非常厚重的书，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乡村。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乡土文学的创作者哈，那么东东老师，你会不会未来继续会深耕乡土题材的创作呢？因为我认为这本书是你那段时间的一个见证记录，但它能够决定你未来会研究乡土文学吗？
0: 就是未来肯定还会接着写，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写第一本书之后，你会有很大的 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有很觉得一定还会接着写，但我觉得我不想就是把自己限定成就是写扶贫啊，写乡土，或者就是写贵。

0: 一周。
1: 嗯。
0: 我觉得这本书确实对我特别重要，我觉得它就是来自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两年哈。去年年底我在整理这个书稿的过程中，曾经有犹豫要不要就是真正的把书写下来，因为那段时间还要写各种各样的课程论文，还有发表论文的一些压力。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那个论文是工作，这本书是人生。但我觉得也不能因为这本书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然后呢，我就源源不断的去找战马村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合适。我觉得我们一个写作者还是有边界，还是要对那个地方有一定的尊重。但是我觉得，写完这本书，我关注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宏大的这种时代进程中，一个普通人是怎么生活？当这些时代跟普通人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接下来2年就是把博士论文写完，但是我想真的是博士论文写完之后还想写那个非虚构的作品，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因为之前我不是长期做这个华侨华人的报道，华侨华人中间是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想可能未来比如说到中国的福建啊、浙江啊，去找一个侨乡的一个小的村庄。看看这个村庄跟海外的华人社会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比如说，我们这本书是写这个国家政策怎么进入到一个村庄，但是我觉得下一本书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写一下一个中国的村庄是怎么融入世界，怎么进入世界？我们很多那个乡亲留在了当地，也有人去了菲律宾啊，去了马来西亚、印尼。现在最近很火的《给阿姆的情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真好，我听你说这些话，我知道东东老师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他很真实地告诉我他的想法。记录是肯定要继续做下去的，但到底记录什么呢？可能不太会走回头路，但是会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你特别想再继续开发的或者研发的东西。
0: 对，我之前就是读书的过程中，就是看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中国的全球化是底层的全球化，就是比如说当时一个像潮州人，他们为什么决定出海？也比如说一个普通的这种家庭，怎么通过亲缘的关系或者熟人的网络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一个人比如说在海外站稳脚跟之后，又怎么来重新影响自己的家乡，包括这些中国村庄里的这种方言啊、亲情啊、宗教啊、宗族的记忆啊，怎么被他们带到海外？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在战马村的2年，我就意识到，就是其实中国的全球化，我们除了这些跨国公司啊、这种港口啊、这种“一带一路”这些战略之外，我觉得还会有很多具体的人，比如说普通人怎么带着行李去出海，一个很小的生意怎么变成那个跨境的网络。比如说，一个亲戚走出去，怎么带着另外的亲戚出去？比如说，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之后，怎么从小店、工厂、华校开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中国跟世界的连接，就是这些无数的普通人的从生活里向外生长。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未来能写这样的中国的这种村庄的全球化，给写一下。当然，这个肯定很难。
1: 我从东东老师的第一本书《村庄五小事》开始，就已经期待第二本书的出版了。好，我希望这种期待呢不要太久啊。然后最后，
0: 这应该很久的。
1: 最后呢，就是想跟所有的就是喜欢纪实文学、向往那种基层烟火的读者或者听友，说一些寄语吧。
0: 怎么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还是，可以去中国的村庄里边看一看，甚至比如说一些，年轻的父母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去看看，他们可能是战马村，也肯定不一定是战马村，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故乡。但是呢，我觉得你到了以后，不是要说，哎呀，这里有什么故事，就是要听那些老人们讲一遍，他讲了很多遍的故事，甚至听你的父母讲了，跟你讲，他讲了很多遍的这种家族的往事。然后可以看看一家人晚饭吃什么，逛逛当地的菜市场，听听村干部又抱怨说今天又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没处理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中国的这种中国的乡村治理啊、振兴这些很大的词，都是有声音、有气味、有温度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书里面写到的，比如说糯小米的香味儿啊，包括村民拿着的那把旧镰刀冲去找我们啊，包括就是可能是夜里，当时我村委会窗口亮的那个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到更多的国家去看看世界上其他的普通人怎么生活。我觉得真正的理解一个国家，也不是说从那个首都数据这些新闻开始，包括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可能是什么，不是中国，是北京、上海。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另外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本书最想说的就是，我觉得世界很大，但是人的生活都是小事组成的。我觉得一个国家真正的发生的变化，最终也要落实到每一个普通的人身上，若是不是让大家感觉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就是我那个书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就是献给每一个微小如战马村的角落，以及在沉重的土地上依然认真生活，不断寻找出口的人。我们大家都能对这样的地方多有一点耐心，对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人多一点尊重，就是无数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就是把自己的一天一天认真的过下去。
1: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正在读一本书，书名叫《村庄无小事》，作者就是张东东。刚才听东东老师讲述了这么多跟这本书相关的小事情，也是满满的真情和温暖。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东东老师，也感谢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听友们，再见。
0: 好，谢谢周老师，再见。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2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2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晨。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最新的，也是首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动物小说。熟悉我动物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呢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过去写的所有的动物小说啊，都是写的陆地上的动物，从来没有写过海洋动物。那么这本《海豚之歌》呢，是我首部写海洋动物的小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东海南部有西北风8到9级， 伴有巨浪大到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 伴有狂涛浪巨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北部湾有西南风9到10级， 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势程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因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1.3米， 因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北海浪高1.9米， 因，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 因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 暴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3米， 因，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正如程颐程颢二先生所言，天下之事无非礼与欲，做这事的人必定出于某种欲，也必定依循某种理。当然二程之理是天理人义，而赵不由自家体会，理不但有善恶之理，更有事物之理，比如指刀杀人，其中既有善恶是非之理，也有为何杀人及如何杀人之理，即事物之理。 这无关善恶对错，这是事物真相。若连一个人是否杀人、因何杀人都不清楚，就难以判断是非对错。真相在前，善恶在后。不过无论如何，只要顺着礼遇二字，总能查明真相。不同只在于迟速。他理了理头绪，接下来得摸清楚这几件事。其一， 简装究竟，是从何人口中得知应天府梁侍郎地址。其二，去石阡脚店查问寒食节前和郎凡密会之人是谁。其三，郎凡生前将两朵梅花藏在了墨桶之中，是否有什么深意。其四，托人去杭州打问买煤船的朱白河是什么人。其五，煤船何以在众目观望之下凭空消失。 这五件事，只要查明其中一件，便能找出些头绪。他正默默地寻思着，忽觉得右肘有些酸痛，他的右胳膊一直支在窗沿上，窗框底。

沿只有一条窄木，因此有些硌。他放下胳膊，一边舒缓关节，一边望着那窗沿，想起以前没有留意到，发现廊帆及二十几具尸体的那只新客船的窗底沿不太一样，镶了块木板，要宽一些。他想，还得加一条。第六，再去仔细查看一遍那只新客船。上回着意于廊帆及二十几具尸体，没有亲自探查那船，那只船绝非偶然停在那里，或许那船上会有些线索。此外，还有跟踪自己的那个石青绸衫男子，他是什么来路呢？难道也和此案有关吗？若真是为此而来，那再好不过，正好从他身上探出些踪迹。斜阳照进卧房，温月坐在床边收拾衣物，半耳在外间教虎儿认字，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夏嫂正在准备晚饭。温月细心地叠着丈夫的一件半旧衫子，想起母亲的话，不由得笑叹了一声。当年父亲给他许给赵不由，一是看中他的宗室身份，二则是相中了他的人品。母亲却有些不乐意，说赵不由家世人才都不必说，但看着志向大了些，身为宗室子弟又不能出仕任官，做不了事，自然会郁郁不得志，到时候嫁过去，他一肚子气恐怕会撒到温月的身上。温月只在相亲时隔着帘子偷偷瞧了瞧赵不由，第一眼就中意于他的沉雄之气，觉得不似一般的文弱世子，这才是男儿汉。听母亲这样说，他反倒更加乐意了，他不愿嫁个被朝廷供养无所事事的宗室子弟，觉得身为男儿就该向他父亲尽己之才，立一番功业。赵不由有志气，自然会去找些事来做，如今看来他猜对了。成婚不久，赵不由就和他商议，搬离了敦宗院，住到了民间，做起了诵诗的事，成天忙个不住，却至少有一半的事都是白替人劳累，收不到钱。温月出身仕宦人家，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自小衣食无忧。起初他的确有些不适，但好在他生性随和，很快也就惯了。看着那些人敬服感激丈夫，她自己也觉得快慰，何况丈夫对她始终爱敬不减。温月唯一担心的是，丈夫性子太直，打理送案时只认理不认人，遇到权臣豪门也不退让，就像眼下这桩煤船案，连开封府尹都压住不敢碰。赵不由却丝毫没有退意，不知道这案子背后藏了些什么，只盼不要惹出什么祸端才好。温月正在默想，忽听夏嫂在厨房里惊叫起来，她忙起身出去，快步走到厨房，半儿和虎儿已经站在门边朝里惊望着。夏嫂在里面连声叫喊：爷喽，哎，这是怎么了？这是她走进去一看，夏嫂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捏着根切了一半的大葱，望着地上仍在叫嚷。地上躺着一只猫，呲着牙，嘴边吐着一些白沫，一动不动。嘴前不远处掉了一条被撕咬了大半的鲤鱼，看来是这猫偷吃了这鱼，中毒而亡。温月忙说：伴儿，带虎儿到堂屋去。伴儿忙应声，牵着虎儿躲开了。夏嫂惊声说：我抛好了这鱼呀，挂在柱子上沥水，正忙着切菜呢，这猫啊不知啥时候溜了进来，这么高啊能把鱼叼下来，它怪叫了两声，我才发觉，等回头看时，它抽搐了几下就不动弹了。鱼仍是在老柳鱼行买的吗？对呀，这两三年呀都在他家，没换过别家呀。温月心底突然涌起一丝不祥。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或者把鱼放到哪里了？没有啊，我先买齐了菜，最后才买的鱼，只在鱼摊前跟老柳的媳妇说了两句话，就牵着虎儿回来了。你再好生想想。哦，对了，到巷口的时候啊，虎儿啊摔了一跤，
我连忙把菜篮子放下，把虎儿抱了起来，替他。

0: 拍了拍灰，再其他就没了呀。那当时附近有没有其他人呢？
1: 有，迎面一个汉子急慌慌地走过来，虎儿就是被他撞倒的。
0: 我抱起虎儿回头要骂的时候，那人呢已经走远了，身旁还有个阿嫂也跟我一起骂了那两人几句，还问虎儿跌坏了没有。那你阿嫂你见过吗？
1: 从没见过，她也提着个菜篮子，不过上面盖了块布，她说完呢就往另一边走了。
0: 那今天买的这些菜都丢掉，菜刀案板都用热水好好烫一烫，晚饭切点酱菜将就着吃一顿吧。
2: 夏嫂听了一愣，忙要问，温月却没有功夫解释，忙转身走到堂屋告诉半儿说，
0: 你带虎儿到里屋去。
2: 半儿似乎也已经猜到了，并没有问，哄着虎儿走进自己房里。温月又赶忙去内屋取了300文钱回到厨房，夏嫂正挽着袖子将案板放进热水锅里刷洗。温月说，
0: 这些先放着，等会儿再收拾，你拿着这钱去巷口找乙哥，让他呀租头驴子赶紧去东宋门外瓦子找见我妹子何三娘，让他立刻来我家一趟。
2: 夏嫂忙擦了手接过钱快步出去了。温月跟着他走到院门，等他一出去立刻撵好门，回身去堂屋摘下丈夫的那把长剑。他握着长剑心里急急的思虑，
0: 那条鱼一定是有人投毒了，
2: 虎儿被人撞倒是事先设计，跟在夏嫂身后那妇人恐怕一直偷偷跟着夏嫂买了一条一样大小的鲤鱼喂好毒，趁夏嫂去扶虎儿换掉了夏嫂篮子里那条鱼。他们为何要下毒？一男一女如此安排设计，一定是受人指使，一般仇怨绝不至于下毒杀人，难道是由于没传案吗？那案子牵连极广，背后之人恐怕是知道赵不由不会轻易罢手，因此才趁他去应天府下毒毒害他们母子，好让赵不由停手吗？温月惊怕起来，丈夫去应天府恐怕也有危险，默尔去了小横桥说不准也要遭人暗算，那些人毒杀不成恐怕还要来设法加害，眼下他只能拼力地保护好半儿和虎儿。他伸手将剑撤出一截，剑锋在夕阳下闪耀着刺眼的银光。他只跟着丈夫比弄过几回，从没有认真练过，真要有凶手逼近恐怕斗不上两招，他不由得大为后悔，但事已至此只能尽力而为。正在慌惧，大门忽然敲响，温月惊了一跳，门外传来夏嫂的声音，
3: 夫人是我。
2: 温月忙撤回了剑过去打开门放夏嫂进来，随即又撵好了大门。夏嫂看着他手中的剑很是诧异，却不敢多问，小心地说，
3: 乙哥拿了钱立即去了。
2: 温月回身坐在堂屋里，将剑横放在腿上，手一直握着剑柄，不时地扫视着大门墙头。夏嫂将厨具都烫洗过后，才另煮了一锅米，盛了两碟咸菜酱豉，饭端上来，温月却丝毫不想吃，让半儿和虎儿出来跟夏嫂一起先吃，他则一直握剑防备着。半儿吃过后，让夏嫂带着虎儿去内屋，他也去拿了把短剑，坐到了温月的旁边，低声问道，
0: 嫂嫂，可是有人下毒吗？
2: 温月点了点头，
0: 为了没传案吗？
3: 应该是，你不要在这里，进去不论发生什么都别出来啊。
0: 若真有人来，躲起来也没有用啊，我跟嫂嫂一起守在这里，两个人总胜过一个，哥哥呢也教过我一套剑法的。
2: 温月没有再说什么，露出一丝笑点了点头。两人默坐着守候了一个多时辰，天已渐渐黑了。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到了傍晚，赵不由出去敞风，其他小仓只有两间开着门，但仓中都不是那个石青绸衫男子。他又去船头船尾随意走了走，都没有见到那人，可能一直躲在小仓里。于是他在船头吹着风赏看河景，直到天黑都未见那人露头，便回到仓中默坐了一会儿才上床安歇。因防着那人夜袭，他睡得很轻，到半夜果然被一阵轻微的响动唤醒，是门碾滑动的声音，很轻，有人在门外用刀尖拨动，自然是那个石青绸衫男子。没多久门碾被拨开了，随即响起门轴转动声，极慢。赵不由一直躺着不动，等他进来，看来此人不只是跟踪，还要暗杀。舱门打开后又被轻轻地关上，随后和着船的摇晃声，脚踩木板的轻微声响，一点点地向他移近。赵不由偷眼屈探，窗外月轮被一大团云遮住了，漆黑中只隐约见一个黑影朝自己逼近。他身子虽然一动不动，但全身都已戒备。黑影来到床边静立了片刻，似在运气。赵不由不等他动手，自己猝然伸掌向黑影腰部位置猛砍过去。他这一掌能够轻易将砖块劈裂，然而掌缘刚触到衣衫，那人便立即惊觉，急忙一闪，那一掌只削了他一下，是个练家子。赵不由随即腾身起来，一拳倒向那人，那人侧身让开，随即竟俯身绕到赵不由的肋下，双臂箍住他的腰身，一只脚绞住了他的左腿，而后陡然发力，赵不由脚下一虚，险些摔倒。他忙用力一蹬，站稳脚跟，同时一肘击向那人的后背，那人却已经料到，身子一旋绕到了赵不由的身后。盘龙脚，赵不由在京中交涉中曾见人使过这种招数，是相扑绝技，与人相斗时盘旋不定，脚缠不止，娇弱游龙，使得尽是巧力，稍有不慎便会被挫骨拧筋。此人刚才这一脚功力比京中相扑名家只高不低，赵不由不敢大意，忙提起精神，不等那人从背后缠定自己，双拳弯到了背后，重重向后夹击过去。那人猛一腾身躲过双拳，跳到了赵不由背上，咚的一声，应是顶棚太矮撞到了他的头。赵不由趁机扭身一甩，将那人甩开，随即一拳猛击过去。那人身位站稳，就是一倒接着一滚，滚到了赵不由的脚边，双手抱住赵不由双腿，竟倒立起身子，双脚脚向赵不由的脖颈。赵不由知道这招叫倒龙柱，厉害无比，忙搂起那人腰身，猛一弯腰，那人知道要被倒撅，忙松开双手，弓拳起身子，头钻到了赵不由的腹部。赵不由不等他使招，双臂用力一抛，将那人摔到地上。那人倒地之后轻灵一旋，又站起身子。赵不由隐约见到他掏出一样东西放到了嘴中，正在纳闷，那人又一躬身向自己袭来。赵不由知道不能让他近身，抬起左脚狠力推去，那人却侧不让过，继续逼过来。这时月亮移出云团，光亮透过窗纸照进舱中，赵不由这才看清那人瘦长脸，斜挑眼，几缕细丝须，他的嘴前寒光一闪，原来嘴里咬了一把钢锥。赵不由心里一寒，这锥刺恐怕是为了毒的，一旦被这人贴身缠住，是很难防备这锥刺的。他忙又抬脚一招千钧横扫，将那人逼开，随即抓起桌边那张椅子用力一撇，卸下一条椅凳，借用霸王剪招式横挥斜砍，暴风一般向那人袭去。舱室狭小，不时击到墙壁和顶棚，不断地发出震耳之响。那人的盘龙脚在这威势之下顿时丧失了功效，他左滚右闪，不停地躲避。赵不由毫不

0: 给他喘息之机，连连进攻，渐渐地将那人逼到了门边墙角。可就在这时，舱门突然打开，赵不由一棍击中了门扇，发出一声巨震，门外随即一声惊叫，月光中依稀可辨是船上的杂役斜靠在对面的舱门上，满脸惊恐。赵不由略一分神，墙角那人猛地窜出，从他身侧流过，随即听到窗扇响。等赵不由转身时，那人已经开窗钻出，纵身一跃，一声水响。赵不由忙奔到窗边去看，月光之下水波如银，望了半天才见对面近暗处水上冒出一个黑影，那黑影急速地划水游到对岸之后，便消失于黑苍苍的草野中。清明正午，那只客船从烟雾中消失时，一位中年男子正站在斜对岸焦急地等人。男子名叫康乾，和当今天子同岁，今年整40岁，经营着一间古董铺。他本就肝虚体弱，加上这几天忧烦不已，面色愈发的青黄，人也愈发的消瘦，一双眼里阴沉沉暗黄的愁郁。不过即便心里装着事，亲眼目睹对岸大船消失，康乾仍旧惊诧不已。看着白衣道士从烟雾中现身，顺流而下，飘过红桥桥洞，都已经望不见了，他仍旧呆呆地张望着。正在失神，身旁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唤声：
1: 请问您是康先生吗？
0: 康乾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个老汉，干瘦佝偻，衣帽破旧，手里捏着一个3寸大小的小布包。康乾忙答话说：
1: 是，我姓康。先生大名是
0: 康乾。
1: 哦，那就对了。
0: 老汉将小布包递了过去：
1: 这东西给您。
0: 康乾要去接，又迟疑了一下，问道：
1: 谁使您来的？
0: 老汉摇摇头说：
1: 那位客人没说姓名，只说是鱼儿，他要我把这给康先生，说您会赏我50文钱。
0: 鱼儿是康乾弟弟康游的乳名，他人并不知道。康乾向四周张望，并不见弟弟的身影，他恐怕是不愿现身。康乾心里一阵畅愉，前日弟弟临出门前忽然跪下来给自己连磕了几个头，这是平生头一回，看弟弟当时那神色，竟像是永诀。
1: 康先生，
0: 老汉怯生生地问道，拿着布包的手仍伸着。
1: 哦，
0: 康乾忙从布袋里取出一墨铜钱，整75文，递给老汉说：
1: 都拿去吧。
0: 老汉顿时咧开屈齿露银的嘴，笑眯了眼，连声道着谢，接过了钱，忙又将布包递过来。康乾接了过来，等老人笑颠颠转身走后，才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香袋，蓝底银线梅纹，香气馥郁，袋脚上绣着个花字，是花白里锦芳的香袋。他看了看周围，并没有人留意他，又小心解开那香袋，里面装着艾叶、辛夷、薄荷等碎香叶，碎香叶中有一大颗深褐色的药丸，另外还有一个油纸小包，折角上隐隐沁出些血迹。他心底一阵恶怕，心想弟弟做事自然不会错，便没敢打开油纸包查看，系好袋口，将锦袋小心地放进衣袋里。约好的交货地点是身后的烧二娘茶铺，时候是正午，也差不多了。康乾回身走进茶铺，里面只有几个客人。康乾选了个临着汴河大街的座位坐了下来，一大早他就从小横桥赶过来，这时才觉得疲惫之极，从昨晚到现在也没有吃东西，虚火冒上来，满额满腋是汗，连手都有些抖。他知道这烧二娘店里煮的杂辣羹有名，就先点了一碗。羹很快端上来，鲜肚嫩肺，香辣滚烫，很是

0: 警备，才喝了几口，街上传来叫卖声。汴梁好饼属哪家？德胜桥边老郑家，油饼脆哎，炊饼鲜，糖饼香哎，辣饼欢。是个年轻后生，肩着几屉竹笼，提着木架，边走边叫卖。康乾正想再添个饼，才抬头，还没招手，那后生已先望见他，快步朝他走了过来。炊饼一个。康乾放下筷子去摸钱，那后生却不放下饼笼取饼，竟问道：
1: 请问您可是康乾先生？
0: 康乾一愣，抬头望向那后生，二十出头，脸晒得褐红，眉眼生的倒也端正淳朴，只是脸虽挂着笑，神色却有些紧张。
1: 是他。
0: 康乾心里一紧，略点点头，警惕地盯着后生。后生望望四周，放低了声音说：
1: 我是来取货的。
0: 康乾忽然想起以前好像见过这后生，终日在街头游走卖饼，似乎叫什么伯哥。他也忙扫视店里，见无人留意这边，便压低声音恨恨地问：
1: 是你做的，我妻儿在哪里？
0: 伯哥先一愣，随即慌起来说：
1: 不，我只是受人托付来取东西，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0: 康乾这才回过神，那等贼人怎么会亲自来取呢？自然要寻伯哥这样的小厮来替他跑腿。于是他取出了香袋。
1: 就只有这个？
0: 伯哥接过香袋，有些纳闷，他是照娘的吩咐来取货的，不知道娘是从哪里接的这件差事，也不敢问。但娘交代的时候语气不似平常，看康乾那神色更是十分严峻。结果要接的货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香袋。康乾说：
1: 心里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2: 哦。
0: 伯哥点点头，将香袋仔细放进怀里。康乾一直用阴沉沉的眼盯着他，他忙扛起饼笼，拎起木架，转身才走出茶铺，胳膊却被康乾抓住。回头一看，康乾那清瘦的脸像皱缩的干萝卜，嘶哑着声音又逼问道：
1: 我妻儿在哪里？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伯哥有些怕言：
1: 谁让你来的？我要去见他。
0: 康乾目光似烧红的针，手指抓着伯哥生疼。伯哥更怕起来，正要躲开，康乾目光却突然暗冷下来，手也缩了回去。伯哥有些诧异，却没工夫细想，赶忙趁机走开。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abay di meka?
7: Apa kabar?
5: Apa kabar?
7: Nesok sabay di?
6: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呢？
5: 喂，
7: 马布丁呢们
5: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0: کننده های بنزین توی دنیا هستیم، ولی اگر یه مقداری هم بابت جنگ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سائل پتروشیمی همین اتفاق برام افتاده، بخشش رو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的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截至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呢，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那么当前重点呢，是转向了经济制裁等施压的手段。美国外交人员本周起呢，也会陆续的重返中东多国。该如何的理解美国的中东政策的转向？
2: 好的，首先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打打谈谈呢，这个状态短期之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美国的这些政策动态呢，我觉得并不表明说美国就完全停止了军事的选项。因为我们看美国呢，目前仍然是保持在伊朗附近的军事存在的。但是美国现在主要呢还是在进行阶段性的战术调整，因为特朗普呢现在想要全力的为他的关键政治周期，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做准备。他非常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能够暂时性的降低冲突升级的风险。当然美国又不愿意对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所以呢他就试图通过加码经济制裁呀，在经济上消耗伊朗的方式呢向伊朗施压，从而达到一种以牙促谈或者说以牙促变的目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策略就是比如通过严密的二级制裁针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渠道的封锁去大幅的削弱德黑兰的财政还有执政基础，想要在不付出直接军事伤亡的前提之下去积累他的谈判筹码。那么同时呢，就是美国也在不断考量他跟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了，因为美国和沙特等等这些中东盟友那么目前呢存在着那个一些微妙的关系变化，中东的盟友呢深受冲突外溢的影响，而且他们认为美国好像没有办法兑现给他们的安全承诺。那最近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是表明地区国家呀在追求这个自主外交。这个时候美国的外交官你看纷纷重返中东岗位，释放出来冲突降级的消息，一个重要的任务呢也是想要安抚海湾的盟友，那么并且呢就中东问题和他们进行更多的政策沟通，从而呢防止地区国家完全的导向自主外交。
1: 伊朗方面称呢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但是称呢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的战事，妥善解决也门问题。那您如何来看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景？
2: 好的，我想伊朗和阿曼呢确实是最近就临时航线谅解进行了很多讨论，也取得了进展。不过呢伊朗的高层随后就出来表示说这是一个临时的安排，并不代表说海峡就重新的全面开放了。我们看伊朗跟阿曼呢设立临时联合走廊，它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应对当前非常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了，还有呢就是去满足区域内的有限的这种运输任务。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呢也想借此机会向外界表明那他对海峡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管辖权。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和他是相反的，他是要求海峡要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并不希望伊朗说通过这个战争之后能够拥有对海峡的话语权和管辖权。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根本分歧恐怕现在很难调和。那更为关键的就是伊朗是坚持表示说海峡的全面开放呢它是要有很多前提条件的，比方说要彻底结束黎巴嫩的战线，妥善的去解决也门问题，还有就是美方呢必须要解除封锁还有制裁等等。那对于伊朗来说呢他手上的筹码不是很多，而霍尔木斯海峡对他来说是他手中能够威慑到美国以色列的具有高价值的地缘筹码，所以呢他也不会轻易的去放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七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月22号，美沙能源部门称，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该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当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报道说，近日在莫斯科一家机场出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消息。报道还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参与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那么对此，俄新社今天报道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中情局局长访俄是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等。不过，有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够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1: 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表示，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克兰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2月底爆发的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方爱国者导弹系统已数周没有运作。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志愿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另据彭博社报道，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拨给乌克兰。
0: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关税争端不断的升级，两国政界人士上演隔空交锋。
2: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3: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4: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2: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5: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加拿大25号宣布将会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加两国目前持续升级的关税战经济博弈带来的影响？
7: 当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的消息公布以后，加拿大立即，而且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直接的方式给予美国进行了对等制裁。从美国目前的反应来看，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反应打疼了美国政府，让美国政府呢有一些气急败坏。所以美加两国目前持续升级的关税战，多少也是出乎世界人们的一些预料，因为世界各国还存在一点点幻想，就认为美国的霸权再恶劣也不至于剑指昔日的盟友和伙伴，因为市场中存在的一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已经被美国政府彻底打破了。这个争端的日益激烈化，表面上显示出了美国政府霸凌关税政策，它的负面效应日益外溢，它开始伤及盟友和伙伴，这一方面严重伤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国际关系。而美国对加拿大态度告诉世界的一个真相，就是美国的霸凌政策如果一天不放弃，世界都永无宁日。所以加拿大对美国过去我们都知道是一直很顺从，非常友好，有求必应，但是美国的突然发难和翻脸就打了加拿大也是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加拿大的反应也出乎美国的预料。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现行对加拿大及大多数其他美洲国家的政策其实与老牌的殖民主义做法完全一样，具有极其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我们可以说他现在所执行的政策几乎和200多年前的殖民主义对待美国崛起的时候的一系列政策完全一致，几乎是照搬了原来的政策。所以在目前美国政府对加拿大一系列政策不得人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加拿大在过去从来没获得和美国相平等的地位，所以在美国政府对加拿大反应如此强烈呢，他突然感到意外了。所以显然我们也发现美国这次就像对伊朗战争一样，可能又误判了加拿大人的决心和他的自制能力。所以加拿大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坚持和美国交涉，以便获得有尊严和有保证的未来。主持人，
0: 反观两国国内，加拿大对美贸易反制呢，已经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共识了。那么在政坛得到各党派的普遍的支持。美国方面呢，对于加拿大征收新关税呢，是遭到了政商界多数人士的反对。那么反对者不仅是包括民主党，还有不少人担心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败选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加两国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国内的政治的动向？
7: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对加拿大政策的走向和结果几乎是大选以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对美国的中期选举估计会产生某些决定性的和不可预测的影响。所以美国对加拿大政策在国内外获得了一边倒的批评和指责并不出人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对过去美国是尊敬有加的，但是这种尊敬没有给加拿大获得应有的尊敬，这就伤害了加拿大的情感，实际上也伤害了世界其他国家人的很多人的情绪。所以这种情绪在美国国内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特朗普政府他采取的霸凌和不讲道理的政策严重的动摇和伤害了美国国内的对他的支持力量，所以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白宫的做法，突出显示出白宫目前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窘境。美国政府陷入了自己挖的一个空前孤立的一个境地，所以也面临着它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三重危机。就像您刚才所讲的，因为11月份所面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严厉批评白宫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为民主党创造必要的机会，而共和党则要抓住仅有的3个月的时间来修正、修补和重建白宫与周边国家的信任和友好，为中期选举造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们就讲加拿大的对加拿大的政策走向对于这次中期选举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估计特朗普政府对这个政策的走向估计预计和评估的不足。目前共和党内部呢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对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对民调和民意和产生负面作用，这对特朗普政府是个严重的考验。他是继续和加拿大硬扛下去，还是见好就收、见坏就退？主动权从目前来说实际上还是在特朗普的手中，但是给他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加的关系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转折。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一讲究信誉，二讲究忠义，但是美国政府目前陷入了自己不忠不义的境地，所以它会受到历史和市场的惩罚，也是必然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8: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双方互相指责，美国对加拿大施压，给盟友关系带来哪些冲击？加拿大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加互相指责。在之前的谈判中，美加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在最后时刻提出新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明年1月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及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50%。在美方发出这一最新威胁之前，加拿大总理曾表示不愿意接受一份对加拿大企业不利或出让主权的协议。加拿大宣布对美国一系列关税采取反制措施，这一争端进一步破坏了本就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加拿大民众纷纷抵制赴美旅游和购买美国商品。接下来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对加拿大施压带来不确定性。专家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施压表明，特朗普试图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迫使其他国家服从他的意愿。这场博弈不仅仅关乎关税问题，还涉及到是否愿意接受一套由美国来制定规则的逻辑。加拿大的企业家们担心，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投资活动停滞，美国的制造商也会因此受到影响，随之而来的还有物价上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加拿大面临着考验。美国与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享有自由贸易，如今却陷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且看不到明确的出路。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特朗普的新关税措施是一次误判，旨在伤害并分化我们。一项民调就显示，56%的加拿大人希望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不再做出更多让步。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不得不面对双方贸易战带来的更大的压力。德国《时代周报》就指出，减少对美依赖是关键。从政治角度看，美加两国硬碰硬或许可以理解，但从经济角度看，形势是非常的严峻。加拿大对美国市场依赖度较高，约7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因此贸易冲突可能对加拿大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专家警告，双方持续加征关税，可能形成代价高昂的报复循环。面对这一局面，卡尼正推动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全球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并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增强经济韧性。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加贸易争端的相关评论。丽娜，
0: 好的，感谢季萌。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P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了许多应用场景，目前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了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供给方面将重点在筑牢技术底座，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地满足各行业各领域的需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了收官之战，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多项竞技成绩刷新了历史记录。国产人形机器人不仅在极限竞速、跳跃等硬核项目当中突破性能上限，更在智能作业、实景应用当中实现跨越式的升级。从赛场争先到产业落地，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参赛机器人数量实现翻两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纪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9.39秒和8.86秒的成绩，先后超越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
10: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9: 不止单项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依托高精度定位建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拉拉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作业的实战能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11: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9: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既是全球技术比拼的竞技场，也是产业交流成果转化的大平台。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每一项革新，都在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融入日常生活。 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落地场景拓宽，产业生态持续完善，中国制造正持续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赛道。
0: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8: 好的，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不断刷新的竞技成绩，折射出机器人产业的蓬勃生命力。从赛场到应用，如何加快走向规模化落地，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机器人充分展示运动实力。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庞大，机器人在多个项目上充分展示了运动天赋，这主要归功于开发了更好的硬件和改进了控制系统。人形机器人在短跑、跳高等方面超越了人类世界纪录，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机器人打网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涉及到与不可预测的事物进行交互，是对人形机器人极致的压力测试。无论是突破还是不完美，都让机器人距离赛场外的真实应用更近了一步。接下来是德国之声，比赛强度高，比去年更高。本届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项目，包括30项体育竞技和21项场景赛，其中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赛事有助于改进硬件技术，并为行业提供一个展示平台。一位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人则表示，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这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中国工业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接下来是哈萨克斯坦新一代报，这不仅仅是竞技。与上届比赛中机器人频繁摔倒、感知系统出现偏差需要人工介入相比，新一代机器人实现了技术飞跃。他们在奔跑中展现出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能够自主运球和射门。分析称，当前赛事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而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实现解决方案，涉及精细控制、视觉传感、全身协同操控等核心能力。这样的公开检验将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实用化与商业化。最后呢，是英国广播公司，中国机器人具有明显优势。这是中国第二次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的背后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强硬实力的支撑。中国之所以优势明显，在于其庞大的制造业基础，电机、电池、电子零件、齿轮、感测器等，制造机器人所需的一切硬件都准备就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秘书长说，如果你想在深圳制造一台机器人，那里有完整的生态系统，你在不到1个小时之内就能购齐所需的零件。而在欧洲，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个星期。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相关评论。李娜，
0: 好的，感谢季萌。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最近2天进行了第29次轮换。
12: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13: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12: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港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

0: 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1: 我们再来关注双台风对中国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的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三次登陆，强度迅速的减弱。目前紫檀已经在中国三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呢是今天的凌晨3点25分的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的登陆，今天早晨的5点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另一个台风呢，也就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的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经移入了东海的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会在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凌晨紫檀登陆广东徐闻之后强度随即减弱，徐闻雷州等地呢也降级了台风预警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卫星今天早晨从雷州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20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呢，我所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阵风的天气。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那么随着台风路径呢逐渐变化呢，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是逐渐加强。在8月24号湛江市是发布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在昨天的中午是发布了防台的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啊，整个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的，同时呢是一些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那么以我所在这个乌石镇为例啊，我了解到在昨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就已经去到了一些低洼地带，对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里面的居民呢进行转移，主要是去到亲友家进行躲避。那么同时呢当地也是备足了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以备不时之需。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台风登陆之前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整个过境期间仍然会可能出现大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甚至可能出现大风的天气。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1: 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紫檀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将会于今天的14点起恢复运行。截止到今天的8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累计滞留带渡货车约2200台，无滞留带渡小型客车。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的11点也发布了通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4点恢复运输。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地逼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浙江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各地水库淤泄腾库，渔船回港避风，加密巡查频次，全力应对台风的影响。
3: 今天上午8点30分，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昨天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4: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3: 水利部门介绍，截至今天早上7点，宁德25座大中型水库已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在福建莆田，随着风雨逐渐增强，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建实施，当地也调度水库淤泄腾库，关闭滨海景区。今天上午，实施市对全市11座水库又开展了安全排查。其中8座水库水位都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其余3座水库持续泄洪，预计在今天23时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此外，在东大安、黄金海岸、红塔湾等沿海重点区域，多个路口拉起警戒线。目前，实施沿海各滨海景区已暂时关闭。 在浙江，受沙德尔影响，浙江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也提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
1: 近日，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受到两岸影视业者的欢迎。有台湾创作者表示，两岸影视交流中断多年，期待通过正式平台重新展开交流对话，为两岸影视创作带来更多的合作可能。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取消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5: 为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北京举办。两岸影视业170余名代表参加，14个两岸合拍原创电影项目参与展示推介，并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洲奖。这也是首次为两岸合作合拍电影项目设立的奖项，受到两岸电影界的关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取消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6: 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1: 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的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防务，捍卫台湾，守护民主。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只能加速灭亡。
6: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此举再度引发了部分岛内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顾虑。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挠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
6: 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 近日，台湾南部暴雨引发严重的水患，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因行政机构预算被在野党删减，没钱赴灾区视察，这种消极态度引发了岛内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8月25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召开。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亚洲有关国家各界代表共约300人出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期待各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书写亚洲和平发展、合作繁荣的新篇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25号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方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碧海银滩，海天一色，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的北海市，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辽阔湛蓝的大海赋予了这里旖旎浪漫的南国风情，让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之城。其中坐落于北部湾中的广西最大海岛涠洲岛，更是当地最为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4: 一上涠洲岛，我们就看到了帆船、快艇、碧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让我们感觉现在涠洲岛上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呢，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涠洲岛曾经的火山口呢就在这里了，一次次的喷发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一次次铺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涠洲岛。所以涠洲岛既是我们感受海洋、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是不是对我们涠洲岛的行程非常的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座岛屿。
3: 涠洲岛是中国海岸线上一座特殊的岛屿，由于最近一次喷发距今只有约300年，所以涠洲岛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前往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美丽的火山地质景观。
4: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5: 6:01
4: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5: 这是每天都是这么多人，
4: 非常有名的景点吗？
5: 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嗯，
4: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5: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3: 朝阳的照映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5: 这个就是海蚀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

0: 的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0: 是的，
1: 就侵蚀到这里。
0: 对，
1: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0: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1: 哦，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0: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2: 海水不断的侵蚀，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海石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0: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啊，
1: 我们走过来
0: 清露出来的这个崖壁，
1: 哦、还真是啊，很整齐的这个崖壁。
0: 对。啊，
1: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0: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
1: 啊，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0: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1: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0: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1: 这个太神奇了吧？
0: 是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1: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岸堤的这个堤坝，
0: 对，
1: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0: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这个新的崖。
2: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火山不仅造就了涠洲岛独特的地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植被丰茂，菠萝蜜树接着沉甸甸的果实，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向导姜泰勒告诉我们，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3: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就是我们岛上啊，现在应该说是所有香蕉里面，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1: 哦，那主要就是
3: 里面的种植的，
1: 就是绿皮香蕉了。
3: 绿皮香蕉，
1: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要贵一点点吗？
3: 啊，不，相反，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椒要便宜一点。
1: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3: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它产量高。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啊，常年有台风，它是种植那个植比较矮，植株比较矮，所以它抗风力强。啊，另外一个它高产，它一年四季都产。嗯，啊，一年四季都产，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地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2: 在涠洲岛，80%以上的耕地面积都被用来种植香蕉。因为岛上的土壤多为火山地质土，土壤中富含氮、磷、钾等肥料。又因这里地处热带，非常适合种植香蕉，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非常香甜。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姜泰勒说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蕉林里收割香蕉。于是戴上草帽，我们跟随姜泰勒走进了香蕉林。
1: 提着香蕉出来了啊。您好，先不要走，停一下，
4: 走啊！
1: 放一下，我看一下，刚砍下来，这是绿皮香蕉吗？
3: 对，啊，
1: 姜大哥，这是您的？
3: 对，这是我舅妈，这是我表妹，啊，对，这是她的女儿，
1: 对，就是舅妈的女儿，啊啊，怎么称呼？
4: 小梅，
1: 啊，叫小梅哈，啊，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哈。
2: 小梅说，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蕉林。这次他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平日里他们各自打理自家的蕉林，等到了收割的时节，家人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协作收获。
1: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4: 对。
1: 种了有多少？
5: 你是哪里人？
3: 差不多10几20亩吧。
1: 20来亩。
3: 亩干头给我买亩干头的。
1: 这是小姨。
4: 这是小姨。
1: 就是小梅的小姨。
3: 对。
1: 江大哥的舅妈。
3: 对。
1: 搞清楚了啊，都是自家人。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一点香蕉啊？
4: 对呀，每家都有。
6: 每家都有。
1: 20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4: 多了。
1: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2: 在涠洲岛，绿皮香蕉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岛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蕉林。小梅告诉我们，半年的时间里，她小姨家20亩的蕉林里收割的香蕉已经达到了30000多斤。
1: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3: 一个是经验，再一个看它的那个颜色，还有那个皮呀、光滑程度，饱满，就可能判断它熟了没有。
2: 绿皮香蕉属于矮杆香芽蕉类，因其抗风性强。适配海岛环境，在涠洲岛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 岛上常年的高温缩短了它的成熟期，所以即便是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香蕉还是绿色，也因此就有了绿皮香蕉的别称。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1: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4: 这个成熟了。这个
1: 走过来看一下，这个确实挺成熟的，感觉所有香蕉是拥挤在一起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它这个每一根香蕉都是粗粗的，很饱满的，表面也圆滑，感觉是它的肚子被撑开了。
6: 对对。
1: 那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砍了？
6: 可以砍了呀。
1: 可以砍。
2: 收割香蕉需要多人合作，为避免沉重的香蕉株砍断后砸落在地上，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小梅告诉我们，砍香蕉需要用巧劲儿，砍断根茎时要手劲足，落刀稳，还要细心谨慎，避免擦伤香蕉皮。
1: 好，我先砍了啊。
4: 慢点。
1: 一二，还是没成功。
4: 八点力。
1: 好，那我使劲了啊。
4: 使劲。
1: 三二，成功了。好，小心，把它放下来。哇，这一串我觉得是比刚才你们踩的还大。
4: 对，它比较薄。
1: 我掂一下，这串得有30多斤最少。有吧。
2: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味道还是生涩的，一般不会拿来直接食用，但是记者出于好奇剥开了一根生香蕉，打算品尝一下。
1: 我是很好奇的，为什么刚刚熟了都已经采摘的香蕉不能吃，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闻一下，味道是不错的，是有淡淡的香蕉味，但是我掰开的时候这个质感啊就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脆的像萝卜一样。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哇，我觉得咽不下去，感觉我整个口腔都被护住了。
6: 对，
1: 很干啊，
6: 口感很不好的，
1: 真的是很不好。那到底放几天之后它经历了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啊？
2: 为了让生涩的香蕉变得清甜软糯，涠洲岛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将生涩的香蕉放入缸中，再放入两炷香点燃，盖上盖子，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静置两天后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涠洲岛香蕉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将被运往码头，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销往全国各地。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小梅家在紫桐木村，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生活着100多户人家，村里一多半家庭都以种植香蕉为生。到家后，小梅拿出了3种香蕉，她说这几种香蕉是涠洲岛种植的主要品种。
1: 来一个，这才是香蕉该有的这个感觉吗？一扒就能扒开。
6: 对，
1: 尝一下，
6: 很软很糯，然后还有
1: 吃起来
6: 淡淡的香味，
1: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香。另外就是它最重要的是口感，它这个口感很滑，吃下去
6: 对很糯。
2: 这几种香蕉是岛上主要种植的香蕉品种，也是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每年产量能达到10000多吨。小梅告诉我们，他们擅长把绿皮香蕉做成各种美食，甚至把绿皮香蕉当作主食食用。
1: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6: 这是煮的。
1: 煮香蕉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尝一下煮的绿皮蕉啊，怎么是这个味道？难以想象，像是蒸完的芋头，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6: 对，
1: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反而是淡淡的粉的味道。
6: 对，
2: 煮香蕉的味道让我们有些惊喜，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通红的辣椒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但味道很浓郁，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绿皮香蕉不仅在涠洲岛人的饮食生活中变换着花样，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几年前，小梅返乡创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售卖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6: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 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产，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7: 因为小梅她就是涠洲岛人，所以推开门就是涠洲岛美丽的景色。
8: 对，
7: 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香蕉林，

0: 开设时，涠洲岛上生活着约1.5万人，主要为客家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由珊瑚石砌成。珊瑚石房见证着涠洲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珊瑚石房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1: 啊，芒果树，
2: 对，这个是菠萝蜜，
1: 菠萝蜜，
2: 对，
1: 种了不少树。
2: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你看，
1: 很漂亮，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0: 院落中虫鸣鸟叫，果树散落院中，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灰白珊瑚石房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1: 很漂亮，你的民宿。
2: 谢谢。
1: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这个在院子里看了看了哈。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3: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
1: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3: 对。
0: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2015年他来到涠洲岛旅游。淳朴的村落、种满果树的小院和斑驳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涠洲岛，租下了2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把它改造成了涠洲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3: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就只是把这个瓦顶啊把它换成混凝土顶的，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1: 表面还是粉刷了一下。
3: 对，这就是珊瑚石。
1: 这还是老墙面了，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哈，墙体没有变，格局没有变哈，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0: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涠洲岛的建筑风格，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吴婷也进行了更宜居的现代化改造。在涠洲岛，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历经岁月沉淀的珊瑚石老房，在现代装饰点缀下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曾经火山喷发塑造了涠洲岛，也使得这座海岛成为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宝藏之地。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我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有种说法是广西人可以3日不食肉，不可1日不嗦粉。无粉不欢的广西，粉的种类繁多，地处广西沿海的北海也有着能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4: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4: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4: 豆角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1: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4: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是那个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1: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5: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至尊霸王粉，
1: 这是比较有特色的。
5: 对，比较有特色
1: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5: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1: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

0: 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我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2: 一共八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推出的特色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 黄海北部有0.7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台湾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 南海北部有2.5到2.9米的大浪区， 南海中部有2.6到2.8米的大浪区， 南海南部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1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2.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2.6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2.5米， 阴有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中雨转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深圳到珠海浪高0.9米， 大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大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6米， 阴有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嗯，先尝了一口粉，很软，这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3: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骨和瑶柱来吊汤，经过4个小时熬制而成。
4: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3: 北海米粉适应消费需求，推陈出新，使得一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活力。除了米粉，在北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饮品，这就是糖水。炎炎夏日，我们走进北海的糖水店。
4: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水，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
2: 先要品尝清补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补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0: 这也是糖水吗？
4: 对，没错。
2: 海带不是咸的吗？
4: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2: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好的。
3: 店主曾思 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就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2: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5: 中考回家。嗯。
3: 真的是甜的，嗯，而且没有咸味儿哎。啊，对。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4: 洗掉了。
3: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4: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3: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 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5: 它比较清甜的，
2: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 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儿。
4: 对。
3: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5: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去寒。
2: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5: 哦，我从小就喝了。
2: 从小喝糖水？哎，
5: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2: 有讲究的，
4: 时令的食材。
3: 王麦一已年过六旬，曾经是公司职员。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2: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5: 是的，
2: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2: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5: 这固定的。
3: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5: 比如说你湿湿太重，你可以多放一

0: 点薏米，
1: 嗯，
0: 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
1: 嗯，
0: 百合几颗，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2: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3: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阿姨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0: 接着是秘密，
2: 是吗？
0: 是秘密武器。
2: 我看一下，
0: 哎，你看
2: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0: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2: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0: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2: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0: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3: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满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2: 每天卖的好吗？这个糖水
0: 好，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0: 两三千碗。
3: 王满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份甜蜜的回忆。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2: 有吗？哇，挖到一条。
3: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生活在海边，人们的生活作息总与大海息息相关。赶海为生的人，潮涨潮落就是调节他们劳作休息的时钟。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广西北海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边，骑车而来的人们陆陆续续在这里停下。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2: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

0: 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罐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0: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3: 刚来。
0: 刚来哈、啊？哎，有，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1: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特别是2019年，北海沙虫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2: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0: 什么样的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2: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1: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0: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场，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0: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3: 可以啊。啊，
0: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3: 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这个如果
2: 这个
3: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都可以舀水放出来的。哇、
0: 哦，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3: 用力。
0: 哎，真的哎，
3: 舀水帮出来
0: 了。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2: 对他们不需要。
3: 可以用眼睛看，干嘛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0: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1: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3: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0: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1: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汤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4: 最后一位了。
1: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五十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村中有一百一十多户人家。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0: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

0: 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杀虫的加工。
1: 收回来的新鲜杀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杀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杀虫才能做出一斤杀虫干，所以价格较高，每斤能卖到八九百元。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杀虫做的菜肴。
0: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杀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2: 你试一下。
0: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杀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2: 对，
0: 闻一下这个生
1: 杀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杀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0: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

0: 都是拿来走亲戚走人情啊，到逢年过节啊去看看看看外公外婆什么的啊，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因为
2: 坐落在北部湾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我们返回到早晨赶海的金海湾红树林，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早晨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被淹没。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
3: 潮水涨上来了，大概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迅速没过红树林的根部，然后慢慢上涨变高。没有水的红树林啊，看上去其貌不扬，像是岸边非常普通的一片灌木丛，而涨潮之后的红树林就换了模样。我们看到这些植物啊，它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要泡在水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才属于红树林独特的景观。而随着潮涨呢，很多的鸟类也聚集了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它们非常好的一片觅食的天地。水中的、林子里的、天上的动植物呢，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
2: 这片红树林属于沙

0: 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1: 那是只螃蟹吗？
2: 是是是，在那个树上。
3: 哦，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2: 是的，
3: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2: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1: 这个是什么蟹？
2: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
1: 嗯，
2: 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
1: 哦，
2: 在它节省能量。
0: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番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金海湾红树林使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北海人将这片红树林视若珍宝，一如既往地呵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8月25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召开。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亚洲有关国家各界代表共约300人出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期待各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书写亚洲和平发展、合作繁荣的新篇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25号，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方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 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6: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7: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8: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9: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0: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1: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6: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2: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3: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4: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6: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那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儿更足呢？这正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初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5: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1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16: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15: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十家名菜几十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17: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
15: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18: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15: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19: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5: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比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比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意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20: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15: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9: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 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好的，感谢记者丁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继续为我们解读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贾先生你好。
0: 你好。
5: 贾先生，这次意见呢是针对县域一老一小，也就是老年人、未成年人这两个群体，也提出了要补齐这个民生服务的短板。那您觉得这份意见都有哪些具体的部署，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在这个一老一小这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领会到他在这个本实的要求这方面呢是涉及到服务业态的概念的。比如文件里明确的说，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那么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这是对老了啊，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这又把小带上了，一老一小啊，实际上对于家庭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要考虑怎么样让他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啊能够符合家庭所有社会成员啊，家庭成员里面组成的整个社会成员里面大家所说的尊老爱幼的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落实的一个事情。而现在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呢，就是在社会的这个总体安排层面，通过决策层的明确要求，通过这个文件里所说的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使一老一小他们可能得到的这个服务啊，从社会到家庭更好的贯通。这个具体的有一个说法写入文件里啊，叫做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在很多的中心城市区域已经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它的这样的这个建设和发展，我们一般称为就是社区小区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便民的这个设施，比如说社区食堂，比如说这个日托啊，社区的养老，是可以把老人也作为像过去所说的啊孩子的这个日托一样，在社区里还有老人的日托了等等，这都是便民生活圈里边的具体内容。这样的一些城镇方面的经验呢，现在显然要向县域、向基层呢来推广。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在一些这个农村新农村建设里边也看到了它的案例。比如我到贵州都看到了啊，在这个它的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规模的自然村里面，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它有它的这种便民食堂啊，特别适合于一些老人还有带着小孩子的啊，咱们知道还有留守儿童概念，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乡村的情况是吧，他们更好的解决就餐问题，诸如此类的呢，我相信在文件指导之下呢，各地还会进一步摸索经验啊，在农村、在基层、在县域，把这个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啊，更好的落实在老百姓实际可得的啊这种过去我们所说到的满意的服务上面。
5: 建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达到从社会到家庭各个方面的贯通。那这次其实意见还多次提到商农文旅体融合，培育康养家、农业家、民俗家消费场景。那么您觉得如何带动城市居民去下乡消费呢？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有很多经验可总结的这个发展。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有了这个农家乐概念之间的文旅的这个推广，城镇的居民呢，他愿意在自己有闲暇的周末呀、假日啊，离开那个水泥森林式的大城市啊中心区域，到农村啊去呼吸新鲜空气，体会田野风光， 吃农家菜啊，住农家小院啊，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工作上面的这个经验可总结啊，怎么样城里人来了以后。

0: 语的概念里边，还可以更多的把时间放在那里边呢，去养生啊，去做自己的健康这方面的一些他的这个度假活动。文旅家呢，那就是结合着咱们的县域消费市场啊，把它的一些参观的景点更好的形成它的吸纳旅游者的条件。农业家呢，跟我前面所说到的过去已经有的设施农业概念之下的农业大棚参观游览、采摘活动等等，就有直接的关联了。民俗家呢，在一些这个农村区域、民族区域呢，更是有它的潜力可发掘。我们在一些过去人们不太了解的啊，过去所说相对偏远的地方，这些年看到呢，民宿啊，这个发展很快。民宿里边，它往往结合的就是民俗，各个地方它的特定的那种民族文化、民族习惯呢，对于从远道而来的城镇居民来看呢，很新鲜、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么前几年是吧，在有这个村超村 BA 是大家都没想到的，从贵州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吧？还有大家也听到的，有些地方的它的一些节庆活动。丰富多彩，这都是民俗家了。还有历史经典家，这一下是我想到了，早就有人说的，说在从四川到湖北，它有一个三国历史经典的黄金旅游线路啊，那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这《三国演义》那些故事，是吧？发生在过去的所谓蜀啊，再到荆州、湖北这边一串下来的各个我们现在说的网红打卡地，它可以成龙配套。这些都是特色消费场景啊，文件写的这些呢，点到为止说一下，绝对不止这些了啊。它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夜间文化啊，这也很有意思啊。比如我在一些民族区域，身临其境，体会过他们的篝火晚会，那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是吧？很有它的特色，很有吸引力。诸如此类的呢，还文件里特别提到了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啊，这有一个过去所说的广域文旅啊，全场域文旅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对应到的就是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政府辖区行政区划概念，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下乡消费，而更多的城镇的居民下乡消费，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促进了共同富裕啊，是吧？我们总体来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平均而言高于县域以下啊。他们把他们的消费能力带到了县域以下呢，自己有了很好的这种消费的体验，而同时也促使了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呢，他们自己的相关的收入得到提升的机会啊，更多的使县域和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走上更宽广的致富之路啊，打开他们的生产经营服务的这个门路，是吧？更好的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又把城乡打通的来助力好县域消费市场发展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要领。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
1: 与
6: 在，
1: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

0: 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贾先生，那我们也知道要想刺激消费，这个兜里它得有钱，那新政有没有涉及到要提高县域居民的收入的相关的一些部署呢？
1: 我注意到这里面是明确的说到了，他在这个具体指导这方面呢，特别强调了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这就是我们说的消费，它的源头是消费能力的形成，消费能力呢跟就业息息相关，这个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的文件里特别要求是支持企业总部或平台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县域布局经营网点和业务单元，拓展就业容量，那意味着说增加这个区域的就业机会了，是吧？加力实施以工代赈，这讲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欠发达地区啊，一些需要进一步关注他们啊，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低收入状态，甚至是要被救济抚恤对象的啊，这样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的他们的具体人员，过去的赈济讲的就是救济扶助，是吧？而现在呢，加力实施以工代赈，是以工作岗位达到了过去的赈济啊抚恤这样的实际效果，而且更好的培养了他们这样以后发展的能力啊，这是过去中国老话所说的授人以鱼，这是不加水字边的啊，不如授人以鱼加水字边，就是你有打鱼的能力以后呢，就更可以可持续发展了。这个文件指导方面，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的值得我们领会的。要统筹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这又对应着农村人口下与县域以下的很多人，他们实际的流动状态，所谓农民工呢是中国特色了啊。他之所以叫农民工，就是他不做农业的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外出务工呢，一般就是进入城镇区域了，有可能碰到一些情况之后呢，他还要返乡就业啊。比如这几年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在外面的就业的这个环境啊，感觉已经不太适合了啊，就只好返乡，而返乡就需要得到回到老家以后的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啊。文件里在这具体的表述上呢，又强调了这一点，还说到鼓励公共就业招聘和县域消费专场活动融合，在有条件的县域消费场所、便民服务网点等加载就业服务啊，这都是具体指导了啊，在这个县域的各个场景里边怎么样？贯彻就业优先原则，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将服务业相关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把这个目录公之于社会，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啊自己怎么样去对应需要。这是一个我觉得从增加这个就业岗位啊，增加大家的这个在县域成员这个层次上面的他的收入能力这方面的很好的指导。
0: 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广袤的县域市场呢，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我们也相信随着各项举措逐步落地，也将为畅通城乡循环、激活国内消费注入持续的动力。非常感谢贾康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贾先生再见。
1: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那科技应用啊，如今可以说是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
1: 嗯，
0: 我想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就一起来聚焦细数一下啊，让我们生活变得更轻松、更精彩的那些科技元素，一起来盘点一下，感受科技。

0: 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一位在海南的创业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笑天。哎，笑天你好。
1: 笑天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在日常的这种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那比如说微信，我觉得尤其像比如说对于我们三个都是80后哈，对于80后来说，可能这种通讯工具对我们的这种沟通方式的改变还是非常之大的。嗯，我觉得我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信件用书信来沟通的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吧，一直到现在。对，
1: 说到这个微信啊，通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每次发微信的那个话语量变少了，就一句话就可能很短，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发好多条去表达我的意思。但是以前我记得用手机发短信的时候，因为每一条都要收费嘛，你的一条短信可能会编辑很长。
0: 哎，还真是。对，所以说设置这个话题，我也在想，实际上我们利用这种科技手段来进行通讯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这种方式上我们也在还是在变，是吧？一直在变。笑天来说说感受。
2: 哎呀，这个感受可比较多。是这样，因为我是2006年、2007年的时候去意大利留学的，那个时候我是拿着诺基亚出国的，普通的原来的这种砖头手机、方块手机出国的。那个时候我想跟家里人或跟国内进行交流，都需要挂一张电话卡，打长途电话的一张电话卡，然后费用还很高。经常就会出现那种，就是一分钟之内组织好词语，噼里啪啦，哎，
0: 这勾起了我大学的回忆。那个时候是那样，
2: 对啊，我说没什么事儿，然后那个你看你们有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吧，这电话费挺贵的，然后就挂了。但这种交流就很粗糙，对吧？它不像微信，我可以，你们在干嘛呢？吃了吗？然后你也可以干着自己的事儿，他回复你了以后，你再有空再回他。
0: 对，
2: 那这种亲情和友情之间的交流就方便得多，
1: 啊，
2: 而且那
1: 个时候心态松弛多了，状态不一样。
2: 对，你要么光想着那一分钟几块钱、十几块钱花费。所以就压力比较大，
1: 对，可能对方还没听清笑天在说什么。
0: 对，
2: 是的，是的，我从来一直都在想，我记得我之前聊那个话题也是说做自媒体，我说我当时出国的时候要有这个微信，有这种智能手机，能够又拍照又能语音的，那我估计我在外面早就火了。
0: 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像笑天刚才说的哈，以前还得在一分钟之内哈迅速组织自己这个语言，以获得有效沟通。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之前一个朋友说的，就他们家过年，然后呢因为和老人不是在一起过年，这种沟通就说打个视频吧，然后他那个打视频呢就没有任何的准备的，然后就把那视频开开，他就说放在那个桌子上啊，这边家里人是该吃饭啊该干嘛的，然后这个视频就随时的，就好像两个空间的人通过这个视频方式像在一个空间里做事情一样。
2: 对，
1: 这个能理解。
0: 对，就松弛到这种程度。
1: 这确实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0: 对，而且我觉得你看像每年，因为那个我在北京这边哈也是成家呀，然后这个长期在这边，我爸妈他们就有时候会跟我老家跟我弟弟他们一起过年，然后我感觉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比如说除夕夜里面，那这种视频的通话就是我们家里面一个固定的内容吧，然后有时候日常也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啊和家里边来进行沟通。我现在感觉好像都似乎啊，有的时候说不用见面了，替代以前的那种相聚的这种交流了。
1: 哎，但这也是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改变的同时，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模式。就可能原来我觉得我们得见一面吧，聊一聊吧，但现在你觉得，哎，我们线上就可以开视频，打视频电话更方便，也不用跑来跑去。你看，你一个家在东北的，现在自己在北京安家的，那总不能两头跑吧？是吧？
0: 对，我就觉得他就会在那个效率上哈，大大提高。但真的也像月月说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时候这种改变就把人和人交流的模式都给变化了。
1: 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让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0: 是到底
1: 是更远
0: 还是更远了？对，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也是。那你说人和人见面，好像感觉起来还是更有温度一些哈。
1: 对呀，
0: 回想小时候啊，东北过年哇，那真的是非常热闹啊。现在好像这种热闹的这个场面成为小时候的那种专属的记忆了。
1: 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现在多方便啊，你打个微信电话，打个视频电话就能见到对方了，何必呢，对吧，跑来跑去的。但可能啊，我觉得以前的那种方式现在想来有的时候还是更适合我的，比如说我写一封长长的信啊，书信往来啊，表达我自己啊，就是你可能会在节约这个资源，比如说那个短信

0: 信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我就这一张信纸我能写多少去表达自己、
1: 啊、那个时候对您说这个、
0: 嗯、
1: 我记得刚上大学然后跟以前的好朋友是吧、
0: 嗯、
1: 还互通那个书信、嗯、哎呀那一篇信纸还得设计一下可能在哪儿贴个什么贴纸、啊、然后再画个小花
2: 对对对
0: 我觉得改变它不一定都是说给我们提供方便但是在提供方便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改变了自己的一种心态和人相处的一种模式、
1: 嗯、怎么说呢反正也算是各有利弊是不是
0: 嗯，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最好的时代你说以前的人他们就没有微信他就活得不好吗人家从前车马慢他不是也过得很好吗他可能就是有不同时代自然有不同时代的这种交流和生存方法所以都有各自的利和弊我们现在进入了微信这么方便的时代可能就开始怀念书信的往来、
1: 哎、呀
2: 怀念那种能见面的温度感
1: 对而且这种微信的通讯啊确实也是能让多方的信息哈、啊、都汇聚起来你看有时候我们工作现在也离不开微信
0: 谈到这个就是微信它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工作的必需品了
1: 嗯， 嗯对有的时候天天就是这个手机哈、啊
0: 嗯、
1: 成为了一刻也离不开的那你说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但其实我在接触这个即时通讯软件的时候还是比较晚的直到有一天可能单位的同事啊找我的时候不再那么方便了、
1: 啊啊、
0: 就是说你必须得
1: 对对、
0: 嗯、
1: 就很多时候真的也是被这个时代推着走哈、嗯嗯、
0: 对
1: 你不用这个也不行、哎、有人
2: 当时我还特别担心我爸我妈会不会用这东西、
0: 嗯、
2: 你看现在老头老太太们也都用上微信了、
0: 嗯、
2: 也知道在某些社交软件里面去点个赞、嗯、会给你转发一下什么的了、
0: 嗯、
2: 时代的洪流推着你大家都在往前走
1: 对、嗯、你看我妈妈也是她就是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他现在还在想说哎要不我也开一个那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对、
2: 啊、
1: 上传一些什么视频啊、
0: 嗯、
1: 突然觉得这个父母那一辈哈、啊、就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这种适应
0: 对啊科技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了
1: 就可能大家都能玩起来、
0: 嗯、
1: 对所以说说过这个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吧对我个人来讲用处也特别的大就是比如说任何在生活里不懂的事情马上上各种搜索引擎去搜索一下，嗯，我还挺依赖的，真的。
0: 对、
1: 哦，
0: 我也特别依赖这个事情啊，特别快嘛。
1: 有的时候我还一下子搜索出来很多哈，比如说搜索一个关键的什么词，然后再出来很多相关的信息，然后自己会比较一下，
0: 嗯，
1: 对。但是就觉得，嗯，像以前可能查一个什么什么事情、什么知识，就还挺不方便的吧。现在就是这个。
2: 对对对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过有那么多情况下我需要查一个什么东西
1: 好像也是
2: 麻烦呀
0: 对是不是
1: 那、嗯、也是哈那这个是为什么呢现在就觉得好像有了这些科技的通讯的手段也好还是这个查资料的这种途径、
0: 嗯、
1: 好像我们的这个信息量也变大了
0: 对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查的最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知识点、
1: 嗯、
0: 我回到课本当中我就能查比如说我要查一个词、
1: 嗯、
0: 哎，我翻开词典我就能查
1: 嗯，
0: 就是我知道我在哪儿去查这个东西所以可能没有说有那么困难像你说的哎，我要在大海捞针里面上一个搜索引擎、
1: 嗯、
0: 去找一个我需要的答案没有那种状况因为我知道
2: 你是好学生啊你是好学生像我这种差学生学英语的时候、
0: 嗯、
2: 因为你那个知识点没跟着老师走有些漏了你都不知道这个语法点在哪儿、
0: 嗯、
2: 你根本没办法翻课本去找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英语为啥没学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懒得查字典、
0: 嗯、
2: 然后到后来有文曲星了先文曲星可以查然后呢、
0: 嗯、
2: 还要帮你把这个读音读清楚讲清楚这个语法点、
0: 啊、对对
2: 你现在在试试那种 AI你在 AI 里边去搜这个你告诉他让他举一反三再给你做几个例子或者帮你用这种谐音记住这个单词或者再给你举几个要用到这个词的这个句子实例他很方便他就能告诉你了要搁以前我就嫌麻烦、
0: 嗯、
2: 可能躺在被窝里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发现自己英语课本里找不到那这个事儿就过了现在拿起手机语音跟他说一下一会儿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的
0: 哎，这个让我想到了科技也改变了家长的生活以前可能自己得弄懂哎，这道题到底怎么解、
1: 嗯、
0: 现在有各种科技的力量啊，去改变帮助孩子做作业的这个情况
1: 真的是而且这种情况就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
0: 嗯、
1: 就大家都这么方便搜索信息、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全能了就可能别人也会对你有这种期待、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你通过各种办法网上哈有很多的这种资源和途径那可能比如说别人交给你一个任务也好还是怎么样、
0: 嗯、
1: 他可能会觉得你可以用更快的方式和更便捷的方法就迅速的掌握它
0: 大家都能上网吧
1: 对反正我觉得好像这种节奏啊、
0: 嗯、
1: 就是生活的工作的节奏都在加快然后、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嗯、
1: 彼此之间的这种期待也在变高好像
2: 有点击思路会掌握一种方法去解决问题，比你能就心算口算能背乘法口诀表我觉得现在更重要。就是有些人可能他算得很慢，但是他有思路，知道用什么方法，用计算机，用 AI， 用什么方法帮他解决。
1: 对，
2: 创造性的内容可能更适合我们人类一些。
1: 嗯，真的是，也是对大家提出更高的期待吧，掌握这些高科技的这种应用和这些工具。
2: 我闺女现在连那个晚上睡觉前讲故事都不找我俩了，基本上弄个龟兔赛跑啊，或者弄一个什么成语的谚语的由来，她自己就去上那个某 AI 软件上自己去，哎，什么什么你出来给我讲一下这个，然后这个就给她讲去了，讲得很好，然后人家也很有耐心，甚至还会推荐你几个视频链接让你点开看。所以小朋友现在教育比以前容易多了，你爸妈不用全会，你只需要告诉他方法在哪能获得这个知识就好了。
1: 哎，真的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儿子读那个古文，其实有一些字什么的啊，我觉得我也不能，我的知识储备也不能完全覆盖，
2: 不常用。
1: 对对，然后就真的是在网上哈，而且都各种那个朗读的那种范本啊，就出来了，真的是。
0: 哎，但是我也有在想，就有的时候像这种答案来的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唾手可得，会不会也会让我们变得很懒惰？
1: 其实我刚才我也有点想说这一点，就是好像大家不用那么去用力的去思考了，是吧？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就说那个我儿子在网上找那种古文的泛读，我就发现其实读一遍他记住的就是他自己往脑子里记的信息量就挺少的，只不过他迅速找到啊，知道这个怎么去读了，但是他自己就一遍下来能记住多少呢？那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会去查字典呢，对吧？然后一个一个字去自己去标这个拼音，标完之后自己可能要再整体的去读一遍，因为有些就不是很好读嘛，自己也去顺一遍，那之后好像我感觉我就能记住一大半儿，但是我儿子他从网上很快的获得的可能也挺准的，但是他自己到底能吸收多少，或者他需要怎样的一种反复的学习的过程他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后续可能就都有点未知了。
0: 这个就像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发那种练习册嘛，首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练习册后面的标准答案撕掉交上去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保证你自己去思考去得到答案，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老师也能帮助你知道你是为什么错。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包括有的数学题啊它有多种解答方式嘛，这个也是帮助你拓展思维的一种好的方式。
1: 对，
0: 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学生来说这道题很难解，我可能会忍不住去马上搜索标准答案，哪怕我那个练习题的那个答案已经交上去了我还能找到呀，我网上一搜就出来了呀。
1: 哎，这个确实双刃剑，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儿子他们学校老师也会说不要那个在网上去搜答案，他们就是会强调这个，
0: 家长要监督吗？
1: 对，就是真的是我们就需要去监督。那你看这个事儿，其实客观上来讲也确实带来了正反两方面，就小孩最起码他是知道我有这个途径我能迅速获得答案的，这里边就又存在说啊，我们得看着呀，得监督他呀，还得有自己思考的过程啊。
0: 对，我现在觉得科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决定科技在多大程度上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比如说像这种拓展孩子们的思维能力的这种事情，我们包括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就是齐心协力保留住这个孩子们自己思考的这种习惯，
1: 就好像说他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哈，
0: 对对对，
1: 需要我们去解决。对，当然了还得肯定啊，就是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了。再有一个就是也想跟两位交流的，很多人呢他就是在旅行当中会使用那种比如说在线翻译的工具有一些那个 APP 它能帮助自己迅速的去阅读一些外文的资料，或者是哪有一个什么标语，或者是跟外文沟通的时候哈能及时翻译。哎，这个我没试过啊，我真没试过。但是有人就说，甚至有人提出说啊，以后不用那个翻译了啊，就靠这个软件我就能实现走到哪里都无障碍交流，两位有这种尝试过吗？
2: 是
0: 这个我有一个体验是，就比如说我真的需要坐在一个餐厅，国外的餐厅，然后比如说都是意大利语的，他也没有配图，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什么菜，我可能用软件帮助我去看啊，这个是什么菜呀，然后我再根据菜名我再去搜索一下啊，是有哪些肉啊哪些菜呀，就帮助我点菜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用语言去帮助你点菜和你跟别人沟通它还是两件事情。你沟通的时候你可能说了半天，你表达了你所有的就是根据软件上翻译出来的文字，别人并不会 一定懂你在说什么，这真的
1: 是
0: 对对对，我觉得语言是架起了一座桥梁，帮助你去说这样的一种语言、
1: 嗯、
0: 但人和人的沟通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说了半天别人还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是很有可能的。
1: 啸天呢，
2: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沟通嘛、
1: 嗯、
2: 沟通有很多种，语言只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1: 嗯，
2: 那么你说聋哑人他的沟通有的时候就要靠手语，
1: 嗯，
2: 然后像我们在国外，如果你说真的说语言不好的情况下、
1: 嗯、
2: 有了这个在线翻译工具，他确实好用了很多，他可能翻译的不太准确，但总比你完全不认识、
1: 嗯、
2: 你能大概猜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1: 嗯、
2: 对吧、
1: 嗯、
2: 然后而且呢，据我所知现在已经不是光这么一个在线翻译工具了、
1: 嗯、
2: 它是有某科技公司已经出了那种眼镜，眼镜你除了能够帮你当墨镜，能够抗紫外线啊，可能带近视功能以外，眼镜就像我们的 AI 一样，它是能听的，它现场听，然后听完以后眼镜屏幕上直接同步翻译，就已经能出现这个字了。这个你去搜一下是有的，你能搜到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随着 AI 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我觉得就未来就是戴一个眼镜，眼镜能拍照，这边在说话，它就全时就像中文字母英文字母同时出来一样，就能看到对方如果也带，就基本上就同声传译，这个事儿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语言这个东西本来是用来交流的，我们为了更快的交流，那么可能选择这种科技带给我们的，你只要熟悉本国的语言能识字，你用上这个东西马上就可以跟老外去交流。但是你说自己掌握那当然好，自己掌握它要需要时间成本，它不是一下子马上就可以的。但是科技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马上就能点意大利语的菜谱，然后就可以跟老外简单沟通一下的。
0: 就是我也看到过一个旅游博主啊，他说有的人就非常担心这个语言问题，说自己不会英语啊，出国之后怎么办？然后他说他一开始也是这样，他可能就会几个英语单词，但是他已经行走过很多个国家了。他说很多时候可能语言是非常帮助我们去快速跟别人沟通，问路啊、点菜啊等等这些的，但其实大多数时候通过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者两个人互动的这个状态，可能不需要你说那么多单词，对方就能懂。就有的时候他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有的时候两个人说相同的语言不能完全沟通到彼此的心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却能架起沟通的桥梁。我觉得这是在我旅行当中总结出来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1: 对，我觉得这里边就是沟通它其实还有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是吧？是有一种情感那种流动的。
0: 对，目前为止啊，我觉得这种翻译软件也好，还是什么即时通讯工具上的这种翻译功能也好，都不能够满足我沟通的这个需求，就是我可能已经到了这种我需要跟别人沟通的这个层面了，
1: 就不仅仅说你知道我这意思就完了，不是这样。
0: 对，
1: 嗯、就像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在餐厅点菜，可能这个菜单我都知道了，我大概也知道什么食材啊，什么样子都知道。
0: 嗯、
1: 但是可能这个服务员他给你的一些推荐，也许都会另外让你又做出别的选择，是吧？
0: 对，他可能会说，
1: 嗯、
0: 哎，这道菜，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历史，
1: 嗯、对对，
0: 或者我们拿什么东西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去跟当地人有这种、
1: 嗯、哎，虽然我没有使用过这些个软件哈，两位都分享了一些我觉得那就是说科技方面的这种便利可能能满足基本的沟通，嗯，对，就可能在深层次的哈，
0: 嗯，
1: 还是需要人际之间的。哎，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比如说那个过年除夕夜我跟我家里面打视频也一样，其实就甚至表情都能看到，但是缺少可能一个拥抱，是吧？ 所以还是好像把我们的生活模式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但是翻译软件确实啊，它也是能极大的先给我们提供这种便利吧。
0: 嗯、
1: 最起码就是说，语言完全不通的人，他不用害怕了，他能满足基本的这个日常的出行啊，这个交流无障碍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对。
0: 嗯，
1: 那其实当然了，不仅仅啊体现在沟通交流方面，科技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期节目科技的力量哈，我们肯定是探讨不完的。像生活服务类，两位比较觉得就是受益最大的，来随便说一说吧。
2: 我先说，最早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去到别的城市就很不方便，就要买一张纸质的地图。
1: 嗯，
2: 我印象中1996年我第一次离开石家庄去北京，等于是离很近的一个城市。那当时那个时候还在上初中，刚毕业，然后第一次去大城市。那都是要买一个北京的最新地图，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在地图上都勾出来以后，再看看坐几路车怎么走才能玩的。这已经是离得很近的身边的一个城市了。然后现在根本就不用，你像我们现在全国自驾，暑假我们就是带着孩子开车就环游中国，然后去到各个城市。其实就是我把我想去的地方，我只要把那个名字和那个地址知道，然后最后用导航把它串在一起。然后点好，它自然就给你规划好路线，哪个先到哪个后到，去哪儿不绕路，去哪儿最近， 然后前方如果在堵车还能够帮你提前规避，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还能告诉你附近的是否需要查找附近的停车场，对吧？这些很方便。而且沿途我今年我还用了个功能，能够加油优惠还有那个拼车。我们今天出去玩的时候就遇到这种事儿，就是我从 A 地到 B 地，然后路程可能有两三百公里，但是我在无意中发现能拼车，然后路上这个拼车人还能分担我一部分高速费用和大部分油钱，所以真的是还挺方便的，
1: 提供这种各种各样的便利。其实我也挺想说那个出行方面的，我很路盲，对，然后我就感觉现在有了这个导航啊，包括这种随时的叫车软件呢，哎，真的是出行畅通无阻啊。甚至我都在幻想有一天，哎，我要如果开了网约车的话，我就用一个手机，是不是就能指导我这种路盲的人，我都能成为一个司机。
0: 对，现在相对于以前，尤其出行来说，包括我经常旅游，也有每次都在感叹以前的人都是怎么出游的呢？尤其是比如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他得去怎么去了解大街小巷？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博物馆，怎么走？坐哪个公交车？坐哪趟地铁？他从哪里得知呢？
1: 但是我觉得我也算是从地图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感觉以前人生地不熟这个几个字对我来说就影响巨大。然后我感觉我都一直是在靠问，就各种问路。
2: 真的很难。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带我出去旅游，我印象很深刻，在广西，然后在桂林，当时就是赶上了一个什么很旺的节日，你想找旅馆你都不知道哪有，你就得挨家挨户去碰，看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有的时候碰到了好不容易有房，可能太贵你又不喜欢，那么现在呢，你就坐在车里边先靠边停一下，对吧？然后找加油的时间你就搜你想住在哪个区域，然后大概什么价位的，一搜就全出来了，真的方便的多了，人没到房已经定好了，那么当时就靠啥，就是要问，鼻子底下有嘴，然后要靠腿儿，走到那儿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天已经晚了，也只能凑合住。
1: 真的是啊，科技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改变还真的是巨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像那个订房什么的，毕竟网上也能提供很多的评价呀，还
0: 能比价格。
1: 对，我就记得比如说我到哪个城市那儿什么好吃啊，哎，这个真的是我就特别依赖网上那些评价。
2: 对对对，
1: 因为你没去过嘛。然后还怕自己这个本来就这几顿再选择的不好。就提供了好多好多的方便。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到科技对生活带来的便利这个话题真的是说不完，就渗透在我们生活，对，方方面面的，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作为一个提醒吧，就可能在未来我感觉科技会发展的更快，可能会给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变化比现在还要巨大哈。一方面我们去接受它，另一方面呢它可能会或多或少引起的一些新的变化，甚至带来新的问题，可能还需要我们在生活的这一路上不断的去思考吧，去调整。希望极大的去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哈，也一定会的，对。然后呢，出现的一些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我们再及时的去克服，更好的去利用科技啊，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啸天，感谢月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啊。
0: 谢谢啸天，啸天再见，
1: 啸天再见。
2: 好，两位主持人再见，大家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这么你干嘛呢
3: 喂
4: 我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号至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5期间，中国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在中国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遭绑架中国公民已得到妥善安置。东南亚电子钱包虾皮钱包可扫微信支付码。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深海采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四名嫌疑人。8月25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再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近日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中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像中国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3: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3: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8: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9: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3: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

0: 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是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3: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4: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
5: 杨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深海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6: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兴产业链的探索，也就是说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去年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把深海科技和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放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关键的场所，甚至比太空、比深空还要探索的少。那么这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价值。就比如说，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就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对于比如说建设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耗能的产业，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总体来说，深海是一片完全没有被探索的未知的这个环境，深海采矿只是其中的大家看到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新兴支柱产业的领域，这是可以 从这个装备到材料到什么信号。

0: 通讯到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的这个一套这个新的支柱产业，这个如果能发展起来，对于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在全球经济环境新形势下，大家确实看到这个领域的新的价值，其实尤其是对于矿产的这个需求，才刺激了现在这个深海热。
1: 然后我们知道哈，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正式政策哈，采矿政策也是比较曲折哈，一直没有制定成功。您觉得它这个政策制定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于放开深海采矿的担忧主要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分歧，其实至少在表面上，主要的分歧其实是环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海是一片处女地，大家都没有去过，都没有人类的活动。这就好像我们去月球、去火星一样，都还没有人类活动。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做大规模的开采，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六七十年，我们的经验是，环境是有蝴蝶效应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扇动了哪一个翅膀，然后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深海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深海采矿破坏了海床以后，这里边的既有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受到了破坏。然后深海采矿制造的这些噪音、震动、灯光等等，对于海洋生物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的。我觉得，就像西方推动气候变化、西方推动环保的一样，深层次的呢，其实还是对于既有的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希望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就推出这个环保的议题。因为环保的议题，那么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再具备跨过门槛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深层次还是有国家间竞争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集群当中，比如说，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我们将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那这些影响我们能不能修复，以及它会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当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国家间的竞争，以及其他企业利益，包括科研人员的这个项目需求，这些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所以，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围绕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的一场斗争。
1: 深海资源开发哈，就特别是采矿哈，商业化前景的预测是很可观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仅仅只是起步，甚至可能起步都算不上。您认为这个深海采矿商业化，它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0: 深海采矿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股，至少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概念股。这个领域神秘又新兴，然后又能融合很多新的科技，又能做很长的产业链，能有很多领域的产出，包括矿产、包括生物资源等等。所以它是很好的概念股，它能吸引很多资本来投入，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投资领域，就是深海和其他领域还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高风险、这个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生产出。所以这个领域，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
1: 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

0: 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呀、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长期的深耕的，所以显然他们也是有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那么，大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这个追逐赶超，也是频繁上演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看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一方面它是国际治理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它不只是科技，是否先进，就是科技的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国际治理的框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海域，或者说在我们管控的海域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就搞深海的探测，这都没问题。就是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培育人才，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国际公海这海洋区域的海底这个采矿啊什么这些，这就深刻复杂的牵扯到这个国际斗争和大国博弈的这个领域里，所以它会变得更复杂。它不只是这个科技领域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需要摆到台面上来说的，就是深海的价值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是个概念股，我们看到多金属的结合，这些矿产它像个宝贝，但是它开采的成本又很高，风险又很大。实际上，你看到这个金属的结合，这个矿产是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但是你综合来判断，它的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比陆地上开采的这个要好多少。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在处在不同的就是新的发展周期，我们的新材料也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海底这些矿产到底这个价值还能维持多久？你把它开采上来，花了很长周期的大规模的投入，你把它开采上来，明天这些这个新能源电池不用钴和镍了，用钠离子了，那这个领域的价值也就下去了。所以它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看成一个金融投资的这个领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它显然不是长期稳定可控的。这里边有成本，有投入，当然也有这个风险和挑战。对于大国来说，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放弃的。当然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推动科技的领先以及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合作的模式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既要面对国际治理的这个迟迟无法推进的这种现状和长期的争端，也要面对它作为一个市场要素的那种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那种可能，这些都是具备的。
1: 您刚才提到南海啊，南海有怎样的深海海洋资源？中国在保护南海的海洋资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成果？和南海周边国家哈，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展开哪些深海合作？
0: 南海海底呢，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呢，其实也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最初呢，是大家关注这个海底的石油矿产，石油矿产呢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的这个板块，以及这个南海的西部的板块，这些其实都有海洋区域，就是石油的这个开采的空间。那么近些年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海底的这个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么我们其实做了一些长期持续的海底的科考，比如说海底的可燃冰，比如说海底的这不常见的这些生物的科考的探测。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既反映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治理，长期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活动，其实服务于我们对南海的这个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利用南海的这个深海的环境，给了我们推动深海科技和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水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儿做基本的这个深海的装备的测试啊，这个人员的训练啊、科考啊等等。这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试验场。所以，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并没有把开采作为一个首要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

0: 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希望首先是在可控、可靠、保护的这个条件下来开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给南海周边国家做好示范，就是不要做破坏性的、竞争性的、零和性的这种活动。所以目前呢，我们还主要是南海的保护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签署BBNG 就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例外的声明。另外的声明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权、领土管辖的范围以及我们管辖的海域，长期管辖的海域，我们是不支持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其实它指的就是公海，这个 BBNG 主要是管公海。我们签署了 BBNG 批准了以后，我们做了声明，其实里边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进一步开采的这个空间，探索的空间。
1: 深海矿产大多位于公海哈，因此呢，就会涉及更为复杂的海洋治理博弈。那各国如何才能携手合作，在实现深海矿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好海洋生态，构建更为合理的多边治理框架？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多边的体系，因为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共同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这个海底治理的体系，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思想来看，其实这是很好的国际治理的体系。虽然现在受到了少数这个霸权国家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的这些破坏，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我们还在同一个框架下，还在努力推进的进程中。实际上呢，这是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的这个主流。那么中国呢，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倡议，其实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和国际社会一起管理好、保护好这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以及让它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海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领域，实践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尤其是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领域。因为从最开始大家就国际社会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海底的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尤其是公海的海底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家共同商量来保护好它，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让它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大国、小国和这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公平地享受海底资源所带来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践行我们在新时代以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领域。我觉得，其实，在下一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引领性的作用。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跟随水下摄影师范宇恒潜入蔚蓝大海，邂逅辽阔的水下世界。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 北部有0.7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台湾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 南海北部有2.5到2.9米的大浪区， 南海中部有2.6到2.8米的大浪区， 南海南部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1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2.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2.6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2.5米， 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中雨转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深圳到珠海浪高0.9米， 大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大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6米， 阴有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 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4: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如果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大海，我想很多人的第一答案都会是蓝色。 但在今天这位嘉宾的眼里，大海从来不只有一种颜色，而是五彩斑斓、充满生命力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水下摄影师范宇恒，大家更习惯叫他的小名卡卡。从最初单纯向往大海，喜欢潜水，到慢慢专注水下摄影，他把记录这片蔚蓝之下的风景当成了自己的职业。 那么深蓝之下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潜入深蓝，走进他的水下世界。你好，宇恒。你好，你好。宇恒，大家都习惯叫您卡卡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小名是怎么来的呀？因为我姓范嘛，初中就开始住校嘛，所以那时候经常会用一些一个卡叫做范卡。
5: 因为我经常借卡给别人用，所以说他们就叫我卡卡。好，那我们节目里也叫你卡卡好不好？
6: 可以可以。我知道卡卡并不是在沿海长大的，那后来怎么会走上潜水摄影这条路呢？我是在我大三的时候第一次出国潜水，那一次我潜入大海以后就一下子深深吸引了我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个地方是可以没有声音的。然后那时候大海就完全是把我吸引住了。
5: 穷训出来以后，因为那时候已经读大学了嘛，我的时间就比较自由了，然后我就下决心我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本来是我就喜欢户外嘛。从大四我就全身心的去做这个行业了。您是在四川长大的哈？对，我老家在四川，在内地，在一个盆地。我第一次旅行其实就是去海边，出国旅行就是去了泰国，那时候就选了要需要去一个海边玩，然后顺便要体验一下最接近海的一个运动，就是潜水。 一下子就发现海边真的挺迷人的，因为无论是它的水下环境和特殊的一些视听啊，包括一些海边的一些浪的声音啊、白噪音啊，以及特别特别美的日落，这些东西它都是不同的元素，然后作为海洋的元素的话，它就非常能够吸引我。 就会让我去情不自禁想去这地方去玩，去度假，然后去体验人生。
2: 卡卡，我知道在2024年亚洲水下摄影锦标赛暨中国公开赛当中，您是拿下了生态摄像艺术组的冠军。那么这次的获奖作品也是承载了您很多的这个想法哈，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的这个创作理念和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呢？
5: 对，那个作品叫做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创造一些改变吧。Difference 挺有意思的，就是一点点嘛，一点不同。当时我们的主题是需要去做环保这样的主题，而且创作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就你用半小时去拍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你应该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让大家能够有共鸣，你的票数最高。那么我的创作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这块领域我做的比较久嘛，它需要出现的什么，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海洋的一些危机，那么塑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它就是渔网，幽灵渔网。所以说这两块内容就是我会拍摄的内容，当然了这半个小时它不一定能拍到，但是我就会要去找这两个内容。我会通过它把那些渔网和塑料把一些水下的雕像盖住，把这些雕像拟人化，这样的话就显得它与我们的环境就蒙蔽了我们的自己的人类的生活呀，包括影响了海洋的一些生态啊，包括鱼群跟一些废弃的渔网共存这种镜头。然后配合我的一个我做的最大一个亮点是我做了一个文案的设计，就是我们做这一点点改变有用吗？比如说我们垃圾的分类，或者是做好一些塑料的这些分类，把塑料和其他垃圾分开，还或者是做一些减少一些一次性塑料垃圾的使用，那这点行为你觉得有用吗？可能没什么用。但是我的结尾设计的话会用20个人的一个一起录了一句话，然后我就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创意的一个设计，就说我们每人做一点点都会有一点改变，因为是20个人的叠加音，就会让那个音效会很震撼，就说一个人没有用，但是我这20个人一起说话的话，那个声音会比较震耳发聩的一个声音，体现当时的一个每人就只要做一点点，那一定会有一个大的作用。
2: 半小时的即兴创作藏着满满的环保态度与创作巧思，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卡卡的获奖作品。
1: 住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你都和大海紧密相连。然而，在我的一生中，一半海洋生物正都在消失，危机悄然降临在沉默的海岸。这些年，近海的珊瑚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们现在是地球上最担惊受怕的动物了。
3: 2024年水下摄影中国公开赛倒计时3、2、1，入水。
6: 大海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现在是时候为大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做一些影像的输出和观念的传达。
1: 所以你相信一个人努力有作用吗？
7: 每个人的努力都会有作用。
8: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通过卡卡的获奖作品 Make a Difference 感受到了他用镜头为海洋发声的初心还有创意啊。其实每一段惊艳的水下画面背后都离不开扎实的专业能力。那我知道卡卡同时拥有水肺潜水还有自由潜的这个双教练资质，那么这两种潜水方式分别更适合呈现哪些水下画面呢？
1: 这两者的拍摄区别还挺大的。像我们现在常用的拍摄方式呢，如果是拍纪录片的话，我们90%都会使用水肺去潜水。比如说拍一些作业、珊瑚的种植啊、珊瑚的产卵呀、以及一些生物的习性，这点是必须用水肺潜水的，因为它可以在水下待的时间足够长。而且它可以实现一些固定的一些角度的拍摄。然后自由潜水呢，它更适合一些大型生物、哺乳类生物的这种拍摄，就比如说海豚，然后鲸鱼这一类，它就必须得用自由潜水，因为水肺的气泡的话会对它们造成一些威胁，所以往往我们在拍鲸鱼和大型鱼类的时候，甚至是一些人物的一些探险类的镜头的时候，那么自由潜也更适合。所以它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地方，一个是偏记录的，一个是偏大型生物以及探险类的。
0: 那不同海域水质、水流条件差别都很大哈。每次出海拍摄前，您会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吗？
1: 首先会看那个气象预报，就比如说我们采用的那个软件叫做 Windy，然后还有就是国内那个全球潮汐，这些是我们出海必看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的潮汐决定了你的出海的一个状态，以及你的能见度会怎么样，以及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水流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就会在下水之前会做好一个叫做放流的准备，就是说我们会知道今天水流很大，然后我们就不要与它做对抗，而是顺着它那个水流去往下飘，出水点和入水点就会在哪个方向，那么跟船长达成一个共识，这样的话就会更加安全，同时也会更加的完善，在以前就会做的。除了天气以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些装备的调试，就比如说会提前检查你的装备的安全性，以及还有你的潜水摄影装备的一些防水性，要做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做检测了。因为你这边一般早上出海会比较早，早上的话水况和条件会好一点点，然后说每次出海时间大概都在6点到8点之间了，所以说会提前一晚上就要把装备的安全全部做好检查。
0: 一个是天气，一个是装备，
1: 对，还有就是自己的健康啦，就是不要熬夜太久，不要感冒，鼻腔不要受毒。
0: 水下拍摄我们知道充满不确定性哈，那么这些年的潜水创作，您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深刻的突发状况啊？当时您又是怎么应对保障拍摄和自身安全的？
1: 对，就刚才我们说的有三点嘛，第一个是
0: 天气，
1: 第二个是设备安全，第三个是自身的健康条件。那肯定是这三个问题会让你比较有惊险，比如说水流大的时候，这也是一次非常惊险的时候。就有一次我们去在巴厘岛图兰本去追有一个叫做鲨鱼点去看鲨鱼，那地方流特别特别大，那个地形很神奇。那时候它是一个凸起来的一个礁石，然后上面是挺大的一片的，两边全是有水流特别特别大，我们就会在那个区域，它就有点像一个小山坡的感觉，然后山坡的中间呢是一个就个小就像一个盆地一样，那地方呢就可以躲，因为你盆地嘛就可以
0: 躲里面
1: 躲开那个水流，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在那地方等鲨鱼嘛，那个躲水流。当我回头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所有人不见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
1: 他们收到另外一个就是教练的信号，就是说，哎，他们要就是往回撤了。
0: 但是你没有看到信号。
1: 我是在最前面，因为我在等着鲨鱼的拍摄。结果因为我没看到嘛，他想着我也是教练嘛，就没有管我。我一回头看，怎么所有人都不见了？然后那时候还挺刺激的，因为那时候才2017年吧，那时候才潜了有2-3年，那时候就发现哇，怎么所有人不见了？然后把我吓坏了，因为我在等着鲨鱼嘛，然后但是我的气压也是足够的，所以说我一回头发现，哦，当我飘了几分钟，我发现哎，他们原来都在后面了，都已经准备深水了。这次是比较刺激一次，就是因为在团队合作上面没有提前做好这个之间的沟通，他应该提前跟我水下写一个手写板，或者是告诉我我们要往回走了，而不是他们几个先走了，然后没叫我。虽然说我能力比较好，但是他也得应该告诉我。我一回头发现所有人不见了，这点让我印象挺深刻的。这就是那个沟通上面问题。第二点是设备上面问题。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潜水的时候，那时候的设备 在水下拍到一半的时候进水了，啊，那次也是特别比较突发的一个事情，因为那是我的设备进水，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水压是越来越深，水压越大，我们在30米内拍摄的时候都没问题，当我上升到8米的时候，那个水压就会往里面渗了嘛，那时候我发现，哎，我的屏幕里面，我的防水壳里面怎么有一半水，当时把我吓坏了，然后一上来的话，整个相机就完全就进水了。然后那一次也是非常非常突发的一个事情，像这种情况，我们会备一台小小的相机，然后以防万一嘛。所以那一次也是比较刺激的。作为一个水下摄影师，他的人生一定会经历一次相机被水泡，
0: 就报废了吗？
1: 对，就会报废了，因为它水里面盐分比较多，然后整个电路都会损坏。
0: 那有没有遇到过海洋动物靠近，甚至存在潜在危险的这种场面？
1: 其实潜水，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会遇到鲨鱼这样吗？
0: 那肯
1: 其
0: 定会遇
1: 实
0: 到。
1: 对，我们有专门去拍鲨鱼，就我拍过很多鲨鱼，比如说世界上危险性前三的话，我拍过2个了，除了大白鲨还没有拍以外，但是这些环境的话，我们都做好了十足的安全准备，倒反而没觉得什么，因为目前除了大自然的这种水流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有那个风险的以外，其实大自然的生物啊，我们在拍摄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
0: 一般我们会做哪些准备？
1: 我们会去当地，因为要看这些东西，需要去一些非常著名的圣地，比如说我们看公牛鲨的时候，又去到斐济那地方去看到这个公牛鲨的话，就需要去一个专门的店去坐船去找到那群鲨鱼，然后给他们去拍摄。然后他们店里面就会非常专业啦，会给你讲很久的那个叫做简介，就是鲨鱼的简介，你要注意事项，你应该怎么，而且他每次看鲨鱼的话，你的安全员当地的潜导会配备3到4个的。所以它不像我们日常，我们其实日常反而会风险更大一些，因为你做极限运动的时候，会有很多人
0: 关注
1: 去
0: 你，保护
1: 关
0: 你。
1: 注你，而且会做你提前的预案，你风险该怎么做处理。你平时哪会做风险预控嘛？你不会是每天走路都在做风险预控，不会的。然后但是你在做潜水和做这些特别特别刺激的项目的时候，风险度比较高的时候，反而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些风险管理。就是我们在拍，无论是大白鲨呀、虎鲨呀。那时候的话，当你见到它的第一眼的话，你会有那种你的肾上腺素会飙升，但是呢，整个体验会非常非常的不错，因为动物还没有在我的跟它面对面的情况下越过界，而且我们知道越界以后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在面对虎鲨，我们去那个马尔代夫的虎鲨岛专门拍这个虎鲨，它也是一个专门拍，但凡是大白鲨、虎鲨，世界排名危险系数排名前三这些鲨鱼，你需要你能99%能看到它的话，你就要去它专门的生活的那个点，那个点旁边呢就有很多专业的这些潜店或者是俱乐部，做一些专业的这些风险管理，也跟你说，而且他们会禁止你做很多事情的，比如
0: 所以
1: 说，
0: 还相对安全哈，
1: 相对会比较安全。就是像我们遇到，比如说鲨鱼，如果啊它向你袭击过来，那你就应该用我们的设备或者是去挡住它，同时还有一些它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控制，比如说你在遇到它的时候，你去摸那个鲨鱼嘴部头上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它的一个神经，你一摸它的话，它就会完全晕厥过去，然后那时候再把它推过去，往下一个方向推，然后它就会游走，它就会这样去游走巡回，然后你就可以避免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攻击你。当然了，这也是潜导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他每次看到它靠近的话，就会把它推走。就算它靠近我们的话，我们会拍镜头，会离得很近，就会拍它的血盆大口啊这种地方的话，一般哈，它不太会主动向你游过来的，一般都会把相机放在它的食物旁边。这样去抓这种镜头，所以说最大风险还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注意，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失误，没有做好一些安全方案。这次水下遇到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
0: 那海水高盐高压的环境对摄影设备损耗还挺大的。那您常年在水下拍摄，有没有积累一些实用的这个设备防护经验呀？
1: 对我们一般在下水以后，立马会用那个清水来进行泡，把它的盐分给它去除掉。
0: 就上水之后。
1: 对，上水以后立马就要开始用淡水来泡，就跟人需要充氮一样，对吧？会泡所有的设备，无论是摄影设备还是潜水的一些设备，都会用水来泡，只需要用淡水泡就可以了。
0: 只要用淡水泡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知道您的这个作品风格还挺多元化的，像微距生物啊、水下广角景观，还有海洋纪实短片，您都会去拍哈。那这些题材的这个拍摄逻辑和创作重点也是不一样的。那您觉得他们最大的创作难点是什么？
1: 其实

0: 拍摄这些内容，比我们说拍摄这三个片子的话，都需要你长时间泡在水里面了。它的难点就在于等待，就是无论你是拍微距还是广角还是纪录片，它们的难点都是需要你等待一些生物的出现。纪录片，即时性的纪录片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会跟一些艺人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一起去拍一些环保向的一些纪录片。这种是会相对于简单一点，就像我们今年7月份跟黄渤老师拍了一个纪实性的这种纪录片，海洋环保类的一个东西，它内容会相对于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只需要他去做一些行为，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跟当地的一些专门做珊瑚架，他们手工做的那种 DIY 的那种灌胶的那种珊瑚架，很好看，跟那个珊瑚的花瓣一样，大家学一下，而他们是个长期的项目。像这种片的话，会比较简单一些，因为是人的行为去做一些环境的改变，这种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了。如果说你要拍微型生物的习性以及水下广角的海景的话，这两者其实难度蛮大的。其实广角是难度，我觉得会比微距更大一些，因为广角的话需要你去等，比如说我们要拍一些鱼群，然后广角的话你就需要去，一定要等到这群鱼群，比如说我们要看一种生物，比如说一种鲨鱼、长尾鲨。或者是豹纹鲨，或者是一些鱼类的迁徙，或者是产卵，或者是交配，像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去等待，等待那个季节，然后而且那个点它出现，就像我们追金鱼也是，我们去追大赤金和抹香鲸也是，一般追个3天才能拍到一天，就一条视频，就当天的视频，有可能他们是一群的，整个家族，也有可能是一对在求偶。那个行为的话，就其实就非常考验你的就等待时间，你需要去等待。那微距的嘞，微距的话，它其实在一些地方，微距基本上都住在里面的，它大部分时间就需要一些非常经验、非常当地非常丰富的这些潜导去帮你找到这些东西。就这个生物，它一般生活在哪个片区，然后它基本上就能帮你找出来。因为微距的话，你需要用放大镜去看，就是你指甲盖儿这么大的东西，然后要去找。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去这个地方潜水的人的话，那你找起来可再太难了。去请一个比较 local 的一个向导
1: 当
0: 去
1: 地
0: 帮
1: 的
0: 你。
1: 向导。
0: 对，你说你想要记录某个东西、某个生物的习性，你告诉他是什么生物，然后他就会基本上都能帮你找到。就如果这个地方它出现在他们的出现过的话，他们就会把它记下来，就会进入他们一个叫做 fish book，就是他们那个鱼书里面去，然后他们会知道，哎，这个东西一般住在哪。当然了，有些向导会把，不是这个生物，不是所有向导都能找得到的，就可能有些向导的话就会觉得，哎，我能找得到这个东西，但是我的费用就会比别人贵100块钱。
1: 所以不管是陆地摄影还是水下摄影，耐心都是一名摄影师必备的核心素养，更是水下创作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哈。
0: 是的，是的，就是等待，等
1: 等
0: 待，
1: 待。
0: 而且要靠得足够近，就像我常说的，因为水下摄影基本上是广角为主，如果是用广角的话，包括你微距，你也需要靠得足够近。所以说，第一是需要耐心，第二是需要足够近。它有点像纪实摄影一样，就像战地摄影师啊，你需要靠得足够近，因为你是用广角在创作的，一定要靠近它。
1: 其实对一名长期扎根海南的这个摄影师来说，镜头不仅仅是记录画面的工具，更是见证海洋变迁的眼睛。那么在您看来，海南近海的这个海洋生态这些年整体有哪些最直观的变化吗？
0: 就我从21年就住在了海南，然后到现在已经5年了吧，算是我在海岛里面住的最久的一个地方了。因为我曾经住过很多别的海岛嘛，也都住了好几年。然后海南这5年，我算是就是亲眼所见到它的近海的一些改变，还蛮明显的。从大东海、小东海，再到蜈支洲岛，再到一路北上，再到万宁水，再到万宁，它整个周边的近海的这些珊瑚啊，无论是珊瑚还是藻类植物，还是一些海洋生态，都会比之前越来越好。就比如说，你就看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呢，是因为它有一些研究所在上面，同时还有一些海洋的技术支持，还有很多很多公益组织在上面做一些合作，然后甚至他们岛上还有一些专属的海洋类的教授，所以他们一直在做海洋的环保，以及与现代的商业如何进行一些反哺的一些这样行为。
1: 反哺的这些行为。
0: 然后，比如说蜈支的那个点，我们5年前潜和现在潜完全不一样。它整个的珊瑚礁是有鱼群了，而且 珊瑚礁的生长也非常非常可观。之前的话就白化，就是看到一个白化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一直在种嘛，一直在种那个珊瑚。
1: 一直在种珊瑚。
0: 对，然后整个珊瑚的价呀，包括他们每一年都会让我去做拍摄了，所以说我会比较了解它的变化。它的珊瑚的生长，从我们21年种下的珊瑚，现在已经长了有挺大的了，应该有30、40厘米了，已经是
1: 哦，
0: 一个完整的一个珊瑚的一个珊瑚小珊瑚礁的状态了。所以说，它的整一片，包括它原本的地方，原本有珊瑚地方的鱼群的生长的密度也比之前更高了，而且每到冬天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藻类植物啊，整个生态还不错。那么你的珊瑚礁和藻类，包括这些，就会让整个生态会比较有养分，而且整个生态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塑料垃圾的量也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老是去清理塑料垃圾嘛。从近海的塑料垃圾其实越来越少了，唯一剩下就是个别地方的一些渔网，但是大部分渔网我们都在定期去清理。就比如说我们6月8号跟南斯莱刚去清理这个后海后面的那个渔网嘛，那一块区域是因为那地方不允许。需要申请才能做水肺的潜水去清理这些东西，所以说那地方是因为积累在水下蛮久的一些渔网了啊，但是它渔网面积还挺大的，然后但是至少很多地方我们能下水的地方的话，渔网的可见是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们从三亚到万宁，到陵水到万宁，我们都有项目在做，因为我都帮他们做拍摄，去做公益志愿者，整个渔网啊，包括嘉景岛啊、大洲岛啊这地方。它渔网的量也会比之前少了挺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些行为嘛，整个生态基本上每个点呢都会有一些公益组织在进行一些合作了，然后会定期去让社会各界的人参与进来去种珊瑚啊怎么的，珊瑚的量也会越来越成型，塑料污染的控制也会做得越来越好，从第一种最前端到最末端的这个污染都去控制的话，那么其实它生态只会越来越好的。
1: 好，谢谢卡卡。听完卡卡的分享，我们也能感受到，从卡卡最开始单纯喜欢大海，到把水下摄影当成职业，再到常年扎根海南近海，记录这片海域的点滴变化。那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跟着卡卡的视角，看看镜头记录下的海洋变化，聊一聊水下影像能为海洋保护带来哪些力量。好，再次感谢卡卡，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号至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中国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在中国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今天我们将继续和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聚焦处暑的海洋物候体系，解锁南北海域开渔的差异，包括海洋生灵的繁育规律。

0: 一起来探寻海岸时序背后专属的海洋生态智慧与人文底蕴。欢迎沈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海洋，特别是夏天末尾秋天刚刚刚要开始的这几个物候。
0: 沈老师，相比于这个陆地的节气物候啊，海洋物候比较少被大众熟知，那为什么处暑这样一个初暑的节气会成为海洋生态与渔业活动更迭的一个关键节点呢？
1: 处暑就是就初暑要离开夏天了，秋天的寒冷的气候就要快要影响到我们的陆地和海洋。那在这个时间段，动物它是会比较提前比我们人类感知到这些物候的变化，所以陆地上会有很多动物的一些行为发生改变。海洋里其实也一样，海洋里面的它，特别是我们沿岸的这些海域哈，特别是渤海和黄海北方的海域，它们在这个时候表层的海水就开始会冷却，就是会温度会降下来。那有些鱼类啊，特别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鱼类，它会首先感觉到这个啊。那有些鱼类呢，它会离开原来的海域啊。鱼类的迁徙有两种哈，一种呢就是纬度迁徙啊，往更南的海域迁徙；还有一种呢就是深度迁徙，特别是一些节肢动物，螃蟹之类的，它们就是会深度迁徙，去到更深的海域里面啊。我从水深20米的，我去到50米的水深里面。因为深度更低的话，它的水温它基本上保持恒定啊，所以它就是会有这样两个迁徙的习性。
0: 东海怎么样呢？因为您刚才讲到的是渤海、黄海，但是我们知道您对东海那边也可能很熟悉啊。
1: 东海其实不熟。东海，对，我小时候家乡是在东海，但小时候也很少去海边。东海它比渤海和黄海更南一点，但是比南海更北一点。它这个水温在处暑这个阶段应该还不是特别明显。
0: 这个处暑时节，我们想整个海洋生态链条会有一些变化，那请您概括一下咱们重点的一个区域啊，南海海域的这些海洋生灵活动有什么主要的变化特征呢？
1: 南海这边最大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就是我们8月16号的开渔，这是人类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现在人类太厉害了，就是我们的特别是渔业作业啊，这个行为对海洋的生态环境的扰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也把它写到了这个物候里面其实照道理来讲，我们传统的物候是没有人类行为的，都是写的都是生物的行为像陆地的三季，处暑的这个三个物候是老鹰写的是老鹰，然后写的是这个禾苗。那海洋里面呢，我就写到了鱼进肺就是鱼的禁渔期在这一天前后就是肺，就是大家可以继续捕鱼了。那这个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个伏季休渔期，都是每年的5月1号开始但是东海南海有点不太一样。东海是我这个时间点有点记忆误差哈，我当时有一年去温岭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是7月31号到的温岭结果我去温岭看当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海鲜市场，但是门庭冷落没什么人那个开店的老板说明天才开鱼，我想那明天就是8月1号嘛，所以我一直记得是8月1号东海的开鱼日。但是今天你也发了一个链接给我哈，我才知道原来东海开鱼其实更晚一点，要到9月份，9月15号才开鱼。但是他们有一个小开鱼，也是在8月份。小开鱼的这个时间和南海的时间差不多。小开鱼就是可能是有一部分的鱼类，可以提前捕捞，所以有些渔船是可以出去，但还没到全面的开放。但是在南海这边就是我在深圳嘛，深圳是在南海的北边，南海的开鱼日就是8月16号。16号开始之后无论什么鱼种都可以捕。所以这段时间呢，就是大家渔民也是憋了3个多月，就是经济收入也好这个口味的这个向往也好都想出去捕鱼。所以那一天是特别是在一些像阳江啊、湛江啊这传统的渔港那里我还有一年专门去看过，就是出发的这些船队浩浩荡荡，像一支大军一样就是往深海进发出发，大家都去捕鱼，都去希望自己 能够满载而归。那这样的其实对海洋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一个需要承受这种压力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我就把它写到了海洋善后里面啊。至于它改变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陆地上的人是看不见的，因为它这些变化啊都是发生在水底啊。我们能看到的呢是这些渔船回来带回来各种各样的渔获。有的渔获还没到码头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在陆地上预定了啊，就是，那些最好的渔获，就是被一些好的餐厅啊，那跟船老大已经提前沟通，就已经定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在码头会进行一些，特别是现在网络直播也特别发达哈，有一些海鲜直播博主哈，他们会去码头进行直播。哎，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渔船上面，他们已经其实把各种渔获已经都分类的。安装好了，就是各不同的品类啊，都一筐一筐的往上搬。那在码头，有的人就直接在直播的这个博主那里下定啊购买，那剩下的一批呢，就会流落到我们各种海鲜市场，不是在海边的那些海鲜市场的摊主啊，他们会来码头取货啊，然后这些呢，就会在第二天的凌晨啊，第二天早上的这个啊，有的是当天，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渔船回来，它是凌晨回来。凌晨回来的这些渔船的渔获，就当天会进入到不同的海鲜市场。那晚一点的下午进来的这些渔船，它会第二天上市，就是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流程。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那为什么就是说咱们要定这样的一个休渔期？它是符合海洋生物的一个生长繁育规律呢？
1: 为什么定在
0: 对5月1号到8月16叫南海这样的一个阶段？
1: 这个时间点呢，它肯定不是随便拍脑袋定的。我们也在讲初夏的时候的节气的时候讲过哈，就是那个时候就春末夏初的时候是很多鱼繁殖的季节啊，就是在那个时候鱼类开始进入繁殖季。这个5、6、7啊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估计也是鱼类的这种繁殖季节的结束啊，就是我们尽量的让这些鱼能够长大一点，到它能够进入到捕捞的这个尺寸，我们再进行捕捞。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捕捞的这个尺寸，还是即便是经过了这3个月的休渔，还是没有到特别大的这个尺度，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鱼基本上是青少年鱼，就是我们如果去看渔业史的话，就会看到50、60年代的鱼是很大的，就大家捕捞上来的鱼，带鱼哈可能有1-2米长，黄鱼的话也7、8斤的这种黄鱼也很多，那像再往前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海明威写的那个《老人与海》的那个。圣地亚哥那个老人钓到的那条大马林鱼哈，比这个他的船还长，包括海明威本人哈，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钓鱼的人，那他钓上来的鱼就会拍个照片，他们那时候已经有摄影，也很普遍了，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他跟自己一条身长差不多的，跟自己身高差不多的一条鱼合影，哎，那个就是正常的，就是像这种石斑鱼啊，都能长到那么大。但是我们现在捕上来的鱼，就是青少年时代的鱼，那它还没完全长得足够大。但是好在它的数量足够多，我们所以还能够来支持一定的这个渔业的捕捞。所以时间点为什么选在5月到8月这段时间哈？这段时间其实就是鱼类繁殖的这段时间啊。但是我们不能再太久了，如果太久的话，就是对我们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有影响的。其实很多渔民已经在没到之前，他们已经跃跃欲试了。
0: 具体就是开渔之后会有哪一些大众海鲜集中上市呢？您比如说像东海，它最近小开渔的话，就会有4种哈海鲜，像银鲳、龙头鱼、海虾，还有梭子蟹。南海这边会有什么海鲜集中上市呢？
1: 南海这边因为它是全面的放开， 啊，理论上各种鱼货都会有。啊，东海小开鱼，你看它小开鱼，它的这个捕捞上来的品类基本上都是底拖为主，就是在比较近海的地方，它用底拖网捕获的这些鱼类啊，龙头鱼啊、虾呀，这些其实都是在海底的，它们在底层的生物。那南海这边呢，我们观察到的就是大部分的还是东海这些品种也有，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远海、离岸远一点的鱼类，比如青花鱼啊，青花鱼是一种很大量的一种中上层的，量很大，它是用围网捕捞的，还有秋刀鱼也很多，带鱼也有啊，还有竹夹鱼啊，竹夹鱼跟青花鱼差不多啊，它们都是深科的啊，它们活动的场域、水层也差不多，这些都是需要大的这种围网船，就是这个网要很大啊，才能够捕得到这些鱼。我们平时在禁渔期间是吃不到的，因为这种鱼要大船才能捕捞，小船是不能捕捞。即便是有些渔民哈，在禁渔期间偷偷出去，他们也捕不到这种鱼啊。所以这是大船才能捕回来的鱼，但它们的味道呢，其实新鲜的话是很好吃的啊，因为它们都是深科的鱼类。但是它这种鱼现在应该也没问题哈，就是以往，就传统上这些鱼都是不太容易保鲜。因为深科的鱼类，它体内的鱼肉特别容易产生胺类的物质，两三天啊，就不用两三天，一天其实如果没有冰箱的话，就是鱼肉就会发出那种酸酸的味道，其实就是它的鱼肉已经有胺类物质了，到第二天就基本上就不能吃了，所以潮汕这边的人呢，他们就会把这些鱼捕捞来，上来就煮熟，船上就煮熟了，煮熟之后就不容易坏了，比那个生鱼不容易坏，然后就他们做成鱼饭啊，就拿这种鱼当饭吃。潮州那种打冷店里面就经常卖这种鱼，所以你想鱼都能当饭吃，可见这个鱼的数量是很多很多的。
0: 那您曾经在开渔之后，就是去逛渔人码头吗？有没有这个经历？
1: 对，肯定的。我们当然现在去的少了哈，就是以前经常会有时候我还带着很多同学去，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你就去那个码头。这种码头叫渔人码头，渔人码头跟我们的菜市场码是不一样的啊，它只接待就是餐厅的买手或者是菜市场的买手，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看热闹的人，对海洋生物感兴趣的人，从3点钟就开始有渔船陆续会靠岸，然后到早上6、7点钟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去已经差不多了啊，你已经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在冲洗地面啊，在打扫卫生了。就是大宗的交易已经在3点到5点到6点之间，这段时间已经完成了。那你能看到的这个就是鱼货的品类是非常多的，甚至还能看到鲨鱼啊，平时看不到的鲨鱼也是会被渔网兼捕上来。所以在鱼市场里面逛啊，我觉得是很好的海洋博物课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鱼。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您刚才讲到这个鲨鱼，那您在处暑的海洋二候里面讲到鲨豕鲘啊，这个鲨是哪一种鲨？就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浅显的，就觉得鲨鱼特别大，但您刚才说是用网捕捞上来，那应该个头不大吧？
1: 对对对，其实鲨鱼它是一个大类，在分类学里面，鲨，是一个侧孔目啊，是一个下目，目是一个非常大的类别。你像我们灵长目就有那么大的猩猩、猴子是什么，包括人也在里面，它的品类是非常多的。鲨其实也是一个下目，那我们比较熟悉的鲨鱼就是大白鲨、青鲨、公牛鲨这些电影里面出现的这些大的鲨鱼，我们都以为它们很大，但鲨鱼种类也有几百种，它大大小小遍布海洋的各岛各处啊，有的鲨鱼就是在中上层水域巡游。啊，那有的鲨鱼它就趴在鲨底啊，它在底层伏击其他的鱼类啊，有的鲨鱼它是产卵生的啊，就是把鱼卵产下来再进行孵化， 当然它也不孵化，它不管的，它产下来就让它自己在海水里面孵化。那有的鲨鱼是卵胎生的，它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专门去观察了，而且是自己动手去，因为这种鲨鱼市场上很容易见到嘛。他当时在厦门，厦门的这个海鲜市场，他就去购买这个鲨鱼，买回来干嘛呢？他就解剖，去分析这些鲨鱼的它的生殖腺的发育的程度，因为我们真的是很难在海水里面直接去观察鲨鱼它什么时候交配。其实你别说交配行为了，就是你能看到鲨鱼的机会都不多。我在这边潜水十几年，我从来没见过鲨鱼，我就特别盼望能够见到一次鲨鱼，但是大自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因为它真的是神出鬼没。我们不是图书馆有一个叫大湾区海洋生物数字文献库嘛，我特别想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个数据是关于鲨鱼的。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完成我这个心愿。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说他拍到了鲨鱼，他呢就是怎么拍到的呢？他是一个水下打鱼的人，就是用潜水的方式拿着鱼枪去水底打鱼。那他的头上呢装了一个运动相机，他的鲨鱼就是在他的鱼枪打到一条鱼的时候，他正往里收线啊，就水下鱼枪也要收线，在收线的过程中，忽然从水的深处冲出一条鲨鱼，那条鲨鱼估计就是被它鱼枪上面那条鱼的鱼血吸引过来，来跟它抢那条鱼，所以它就哇吓坏了，那条鲨鱼直接冲它冲过来，它以为要来咬它，结果鲨鱼也没咬它，只是从它身上蹭过去的，所以它头上的那个运动相机就拍下了这一段大概只有几秒钟的视频。所以后来他把这个视频，给我了他授权给我们数据库使用，所以我们图书馆的数据库里面现在也有了鲨鱼的记录，但是那条鲨鱼是什么鲨鱼呢？品种看不太清有可能是黑鳍真鲨就是比较大型的鲨鱼，所以真的是鲨鱼是很难很难见到。那我那个朋友他就采用那种方式去研究鲨鱼，他就是通过鱼市场，然后不断的解剖春天的鲨鱼他也解剖，夏天的、秋天的、冬天的，然后有什么结论呢？他就发现这些鲨鱼的生殖腺，它的发育程度，他就推断出来，挟持鲨这个物种大概是上半年的时候是叫什么妊娠期，鲨鱼也要妊娠期的，它也不是马上，它可能也要有7、8个月的这个妊娠期，然后下半年呢是它们的繁殖交配的时间。当然，有些鲨鱼它也可能在下半年妊娠，但是这个是少数它是用过大的数据，它一共解剖了多少条？400多条鲨鱼所以做研究真的是不容易，它解剖那么多的鲨鱼才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它中间是有一个时间的转换点的，就是上半年妊娠，下半年繁殖。那什么时候交配呢？什么时候开始交配呢？这鲨鱼在妊娠期也是不能交配的，这个交配了也没有用，只是做无效功。所以我就想，它就是应该在八月份开始进入交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就把处暑这个时间认为是挟持鲨这个物种开始交配的时间。但这个，因为这个海洋物候啊、海洋节气这些是，它不是一个权威的科学的结论啊。很多里面有民俗的，还有自己个人的观察，个人的观察也有这种误差。我们也在不断的修订这些时间，包括有些时间我们又观察到了新的记录，我就会把它加进去。以前我们觉得，有些可商榷的、可斟酌的，如果有更好的、更过硬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修订。那这个鲨鱼的繁殖期，我觉得也是我自己认为它是不太特别硬核的一个证据，因为它只是通过一篇论文而且那篇论文也只是考察了一种鲨鱼，所以暂时就这么写吧。我觉得我。
1: 对，咱就说他其实是研究了这个挟持鲨，包括他解剖了400多尾的这个挟持鲨鲨鱼，然后他研究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规律，就是说在8月底左右，这个是挟持鲨这类鲨鱼它重要的一个繁殖季节，咱们只能这么说，是吧？
0: 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5到2.9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6到2.8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日本海有0.9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9米，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大雨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6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期我们走进陆龟蒙。在唐五代诗全编中，陆龟蒙、李商隐、韦应物三人分别以存诗605首、595首、567首位列存诗数量第八、第九和第十。按照年代顺序则刚好相反，韦应物为大历时期诗人，见证安史之乱，承接盛唐与中唐的转折。李商隐则名声最广，是现今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必备名篇的作者，生活在9世纪中前期，宦官朋党藩镇朝廷的三大乱象深深地撕扯着他的人生。相比于前面这两个人，陆龟蒙的知名度要小一些，他能闯入唐代诗人存诗量前十，和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有关。陆龟蒙，字望鲁，生卒年大约为唐文宗开成元年至熹宗中和元年。这位诗人的生年没有确切的历史资料记载，后世学者只能根据零星的资料推测一个大致的范围，卒年更是模糊。也就是说，他大约生活在公元836年到881年之间。根据《新唐书·陆龟蒙传》的记载，陆龟蒙所在的陆氏家族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名门望族，其6世祖陆元芳、5世祖陆象先均曾担任宰相之职，因此在北梦所言中才会有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

旧民族也的记录。但是很可惜的是，从陆龟蒙的祖父陆正兴开始，陆家明显家道中落。在陆龟蒙的诗文中，他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既被邻里亲，亦为妻子陋。又写：吾亦不以耳不勤渠，何以为妻子之天乎？我们可以断言的是，陆龟蒙的直系家族已然衰落，因此他才会在《幽居赋》中说：“虽家风未泯，而世德全衰。”中陆龟蒙一生，他都主要在家乡苏州隐居。早年他虽然有建功立业的志向，但中年以后就决意功名，隐逸江湖度日了，直到中和初年去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将自己的诗文编成《立泽丛书》。陆龟蒙所在的唐懿宗、僖宗时期，不仅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而且地方上藩镇割据，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让不堪忍受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僖宗乾伏元年，王仙芝起义，次年黄巢起兵，此后十年间，大唐王朝风雨飘摇，颓势尽显。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下层文人仕境艰难，豪贵色龙门之路，空怀壮志的文人世子只能在压抑当中度过。陆龟蒙正是其中之一，他痛恨小人当道，因此写下奴颜婢膝真乞丐，凡以正直为狂痴，批评讽刺当时世道。咸通十年，也就是公元869年，陆龟蒙本打算赴京应试，但时值徐州庞勋叛乱，贡举暂停，他只能折返回乡，后来又病倒，颇受打击。他曾写：英才尽作龙蛇者，战地多成虎豹村，表达自己以及天下英才屈居草野，不能施展胸中抱负的痛苦愁闷。皮日休是陆龟蒙的师友，对陆龟蒙的文才高度赞誉，并且认为只要陆龟蒙上京复试，一定能取得成功。但是奇怪的是，之后陆龟蒙并没有继续应举，而是从此决心隐逸。他写诗这样说：分以诺烟霞，全以是干叶。而陆龟蒙的千古美名，也正是从这段隐居生活开始的。陆龟蒙与皮日休以及其他苏州诗人群体的唱和活动，被称为松林唱和。这是一段唐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创造了晚唐诗歌创作的新面貌。松林唱和发生在唐懿宗咸通十年六月至12年3月，历时近2年。松林唱和的主要人物自然是陆龟蒙和皮日休两个人，其他十余人如苏州刺史崔璞、前进士崔禄、进士严轩等的唱和作品并不多。陆龟蒙将这些唱和的诗编纂成集，请皮日休作序，命名为《杜陵集》。皮日休是襄阳人，作为苏州刺史崔璞的幕僚来到苏州，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一段交往频繁、创作体量巨大、内容形式以及风格都很有特色的诗歌唱和活动。晚唐诗坛著名的皮陆组合就此诞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皮陆两人唱和往来，松林集记

0: 记录的总共698首中有657首就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这段时间不仅是皮鹿二人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同时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唐代文学史中所提及的松龄体、皮鹿体就是指这段时间的诗歌创作。宋代陆游曾评价此类唱和体诗歌，自元白至皮鹿，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可见皮鹿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除了皮日休和陆龟蒙之外，先后还有十余人参与其中，其中苏州刺史崔璞作为苏州地位较高的官员，他的参与扩大了诗歌唱和的影响。其他参与者也都是中下层文人，即便在官场不得志，但是在文坛却有不小的影响。陆龟蒙在唱和活动结束之后不久就将作品编纂成集，由于搜集作品全面，体力别具一格，因此不仅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反响，同时历经千余年仍保存至今，是唐代唱和诗总集现存最完整的一部，为今人了解唐代文学文献保存了一份珍贵的资料。然而两人分别之后再无一字道及彼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晚唐五代人对陆龟蒙诗文风格的评价十分有趣，作为其好友的吴荣在《记陆龟蒙文》中评价，海内文章至望鲁而已，并且用一段十分飘渺生动的文字描述陆龟蒙的风格，大风吹海，海波轮连，寒尾子纹，无余无边，长松遗雪，枯枝半折，挺尾子纹，直上颠绝。虽然这段文字优美含蓄，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中解读出吴荣对于陆龟蒙的诗广博、奇险、清越、幽深之风格的把握，与后世对陆龟蒙诗风格多样化的评价是一致的，可见其理解之深。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陆龟蒙对于后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隐士出现。他生前的诸多别号，如江湖散人、天随子、福里先生、福翁、渔父、江上丈人，都与隐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徜徉山水之间，躬耕田园，过着诗酒风流的潇洒生活。皮日休在诗文中表达对陆龟蒙生活的艳羡，他写道，饮鸡轻吟谁敢敌，枕琴酣卧真堪图。共君莫问当时事，一点杀琴胜武侯。流连于山水之间，摆脱人间名利的陆龟蒙，潇洒闲逸之态，怎能不令沉沦于下僚的皮日休倍感艳羡呢？陆龟蒙生活在世道沦落、政治黑暗的晚唐时期，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能够远离腐朽的尘世，独善其身，隐居自适，是许多对晚唐乱世倍感失望的文人士子所向往的生活。晚唐诗人殷文圭在《题吴中陆龟蒙山斋》中这样评价陆龟蒙的隐居生活， 庄叟静眠清梦涌，客而方意小诗多，天林不处人间往，你把公卿换得么。与诗书为伴，赏十洲胜景，人间变幻，即便是公卿之位，也难换这赏心之乐。不同凡俗之人，又怎么会想去追名逐利呢？不过陆龟蒙隐逸的名声要到宋代才达到巅峰，他的形象逐渐向高人隐士发展，与陆龟蒙相关的诸多典故词句在宋诗中大量出现，甚至到宋哲宗年间，一座祭祀范蠡、张翰和陆龟蒙的祠堂三高祠在吴江建立，后来更是成为天下闻名的人文圣地。北宋初期，胡素的《府里先生碑铭》用1500多字全面概括了陆龟蒙的品格志趣与文学成就，用理想化的手法将其塑造成一个精神典范，认为陆龟蒙遵循儒家理想，那便是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既获得了自由，又不损害原则。不过此篇碑铭充斥着理想化的色彩，陆龟蒙自己在诗文中抱怨的寒酸困窘，如穷年只拜袍，积日无晨吹等，被过滤掉了，只剩下比床严阁、琴歌酒赋等风雅乐事。宋代修撰的《新唐书·陆龟蒙传》则将诗人归于隐逸传之列，此举更是将陆龟蒙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定格为高放隐士，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相提并论。苏轼效仿陆龟蒙《棋局赋》所作的《后棋局赋》，更是掀起了重陆高潮，甚至棋局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象征安贫乐道的高洁人格和不为物类的隐逸生活。南宋时陆游也十分推崇陆龟蒙的精神志趣，人生失意之际，他的前辈江湖散人陆龟蒙便引导着陆游等对仕途功名冷淡失望的文人世子走向隐逸江湖的人生方向。经历国破家亡的移民，更是与同样身处乱唐清颓乱世的陆龟蒙有着深刻的情感共鸣。自宋代以来，陆龟蒙高士隐士的形象便牢固树立，成为一个引导诗意文人回归山水田园、隐居江湖的重要精神象征。宋代诗歌选本、类书、地方文献中保存了大量陆龟蒙相关史料。到金元时期，《姑苏志》更是记载府里书院唐鲁望先生之故地。后人为了纪念陆龟蒙，便在其故居遗址里建立府里书院，其人格形象已经超越隐士形象，成为人们心中合乎儒家道德理想的先贤。明清两代对陆龟蒙诗歌的浓厚兴趣，更是让陆氏别集流传甚广。据学者统计，明清两代单是为松陵集、丽泽丛书等收藏校对或者提拔的文人就有20多位，更不论层出不穷的唐诗选本对陆龟蒙诗歌的重视，甚至明清小说、戏曲中也大量引用陆龟蒙的诗句故事，为陆龟蒙精神思想、人格形象以及诗文赋的流传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数首陆龟蒙的诗作。白莲，素花多蒙别艳期， 此话端。

山河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小风清欲堕石。别离，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仗剑对樽酒，此为游子言。覆舌一世手，壮士急解弯，所至在功名，离别何足叹。春晓，春庭小景别，青露花里移，黄蜂一过拥，夜夜栖香蕊。奉何喜美茶具食咏，茶人。天赋石灵草，自然中野姿，闲来北山下，似与东风栖。雨后探芳去，云间幽露微，惟应报春鸟，得共斯人之。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送上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016年9月28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创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善本古籍影像10975部。通过网络，读者们可以在线阅读国家图书馆善本资源。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当代杭州女作者陆贝蓉发现了一本淹没日久的书《闲禅小录》。这本书的作者是陆贝蓉的同乡，清代的杭州少女孙孙逸。因为爱猫，她不仅翻捡猫文、猫诗、猫故事，还自己动手编猫书。孙孙逸集成的《闲禅小录》涵盖诗文、故事、图画、器物，让今天的爱猫人陆贝蓉十分喜爱。于是在中信出版社的策划出版下，闲禅小录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今天的读者手中。陆贝蓉为这本书做了点教注释，并且附上评论。插画师陈阳为这本书绘制了多幅原创插画。三位爱猫人隔着时空的合作，将读者们带往一场爱猫人的妙趣之旅。

爱猫之癖古已有之，猫咪不仅给人带来温暖的陪伴，也给人们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清代少女孙孙逸爱猫成痴，养猫之外，她还动手编写了一本猫主题的类书。透过这枚猫形透镜，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百态的一角。本期轻阅读，翻开孙孙逸编辑的《闲禅小录》，开始一趟风雅神奇的爱猫之旅。

猫是当代家庭生活中常见的宠物之一，大大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好奇，小小的身体灵活又机敏。憨态可掬的猫咪伴随着人类走过几千年，留在人们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也留在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爱猫的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记录这些精灵带给他们的欢乐与温暖。《闲产小鹿》的作者孙孙义就是这样一位爱猫人。孙孙义，字秀芬，一字调玉，仁和人，生活在清代嘉庆年间。这位聪慧的女子爱好读书，在家时备受父兄宠爱，她的爷爷和爸爸都养过猫，还写过猫诗。也许是家风代代传承，致使她爱猫成癖，17岁就集成了这本《闲产小鹿》。实际上，孙孙义通过收集古书里各种和猫有关的内容，集成这样一本书，可以认为是一部关于猫的百科全书。因为是闺阁游戏之作，《闲产小鹿》由孙孙义的亲人私刻，流传范围有限。中信版的《闲产小鹿》依据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藏的清代嘉庆24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的刊本，这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完整的版本。那么这本《闲产小鹿》中记录了哪些令猫奴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呢？全书分为8卷，包含了猫的纪元、名类、征艳、试点、神异、托育、译文、诗词等多项内容。在第一部分纪元中，孙孙义收集了中国猫的历史、来源和早期品种等内容。中国人关于猫的认识很早就形成了，比如《礼记》中记载，周天子会在岁末举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祭祀的对象是8位神灵，其中就有猫。那么为什么要祭祀猫呢？因为猫能捕食田鼠，保护庄稼，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还有古人据此进行逆向思考，认为如果田鼠肆虐，毁坏庄稼，恐怕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祭祀猫。中国人与猫相伴的历史十分悠久，爱猫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将这种动物叫做猫呢？《本草纲目》里说，因为它的叫声好像是在呼唤它自己。著名爱猫人士陆游的祖父学者陆佃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因为老鼠吃禾苗，而猫捕捉老鼠，所以它的名字从禾苗的苗字得来。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因为它吃田鼠，所以名字里带个田字，似乎也解释得通。这么多的说法中，你觉得哪个说法更有道理呢？爱猫的陆贝荣点评说，不知道猫自己怎么想的，它们如此自尊，不见得想为人类服务，也未必有多乐意保护禾苗，比较起来，其名自呼或者是个好解释。从《礼记》以来，中国的古人们赞美猫，首先都是因为它能捉老鼠。关于猫的文献资料也常常讲如何去挑选一只捕鼠能手。不过对于现在将猫咪视为爱宠的人们来说，更注重它的可爱姿态。其实古人也不例外。明代宁王朱权在《神隐志》中说，一般家庭的屋室当中不免有老鼠毁坏食物，需要养猫来除鼠害。此外他还说，或于窗友之间，自有一般和气可爱。陆贝荣赞叹说，难得朱权能够注意到猫本身的姿态之美，承认猫作为一种生灵的动人之处。家里窗前趴着猫，朱权多半真正观察过那片刻的和气可爱。
此刻的你是不是抱着猫咪呢？你的猫咪是朋友赠的，还是领养生活购买的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养猫这件事是很认真的，不仅要占卜日子，还要有专门的纳猫契。书中附了一张纳猫契誓，所谓契誓就是工人一样画葫芦的契约范例。这张契誓的中间画了一只猫，围着这只猫由内而外逆时针方向写了几圈字，内容是这样的：一只猫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常养，护持经卷在民间。行契是某甲卖于邻居某人刊，三面断价钱多少，多少随契以交还。卖主愿如石重复，寿如彭祖福高迁。仓河自此寻无代，鼠贼从此捕不闲。不害头生并六畜，不得偷盗食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东畔与西边。如有故为走外去，堂前引过受赤鞭。某年某月某日，行契人某。如此郑重其事，不仅移交了猫的所有权，还说明猫的行为规范，要求猫到了新主人家后要勤奋寻手捉老鼠，不得伤害其他牲畜或偷盗食物，不得到处乱跑，否则就得要受赤鞭。不过猫这么高傲自由的动物，听得懂这番劝诫与要求吗？陆贝荣的点评也很有意思，他写道：人请猫百般小心客气，要是猫主动来到人家才不管那一天呢。他还说，对于现代人类来说，猫来家里的日子就是吉日，猫主动碰瓷人，向人类要吃要喝的日子就会有好事发生。喜欢猫的你，对此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爱猫之癖古已有之。猫咪不仅给人带来温暖的陪伴，也给人们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清代少女孙孙逸爱猫成痴，养猫之外，她还动手编写了一本猫主题的类书。透过这枚猫形透镜，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百态的一角。本期轻阅读，翻开孙孙逸编辑的《闲禅小录》，开始一趟风雅神奇的爱猫之旅。

再来说说前面说到的纳猫儿气势的文字内容，其中说到了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常养，护持经卷在民间。为什么猫也和唐僧玄奘联系在一起了呢？古代的玉屑一书中记载，中国无猫，种出于西方天竺国，不受中国之气，世事因鼠咬侵坏佛经，唐三藏往西方取经，带归养之，乃遗种也。这就是唐僧取猫的传说。用一句话说，猫是唐僧从印度带来，避免佛经被老鼠啃坏的。除了唐僧取猫，民间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传说，包公请猫。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西天雷音寺有五只老鼠成精来到人间作乱，一度大闹东京。在玉帝的指点下，包公请来雷音寺的玉面金猫咬死了四只鼠精，剩下一只逃到南天门，被天兵天将捉住。玉帝一时心软，就饶了他的性命，但是减去他的神通，放他去人间受苦。因为人间鼠患未灭，于是玉面金猫继续留在东方为民除害。不过另一种说法是，本来包公答应把猫请回西天，结果因为鼠患未尽，包公食言，所以猫常常以打呼噜的方式骂包公。无论是唐僧取猫还是包公请猫，都说猫来自印度。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关于猫的来历有很多说法，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家猫全部来自非洲野猫，并且在大约一万年前由埃及人驯化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前面我们讲到过，《礼记》中记载天子要祭祀猫，而《礼记》成书于汉代，正如陆贝荣所说的那样，在西汉的《礼记》中，猫已经安然地吃上了中国人的祭品，怎么可能要到唐代才有玄奘大师从印度带来中国呢？当猫咪上门和我们一起生活，就该给它起个名字了。你的猫咪叫什么名字呢？古人不仅给猫起名字，

猫鸣见拾遗迹，山谷诗，买鱼穿柳聘闲禅。陆贝荣推测，孙孙义大概最喜欢这个爱称，所以拿来做了自己这本猫书的书名。那么闲禅会是什么样的猫咪呢？表意录中记载，后唐的琼花公主有两只猫，一只白色而口衔花朵，公主叫它闲禅奴，另一只是黑色的，尾巴白色，公主叫它昆仑妲己。陆贝荣说，所谓口衔花朵，就是嘴上有花纹，远远看着像衔着一只知了。而昆仑有黑的意思，妲己是著名的美女，所以昆仑妲己就是黑美人的意思吧。小猫到了家里，怎样防止它走丢呢？今天的猫主人可以上网查各种资料，古人也有买猫和养猫的指南。伊童这本书里说，刚开始得到小猫回家，给它一两片猪肝吃，然后带着猫出门，就用细细的竹枝打它，接着将小猫带回家，再给它几片猪肝，如此重复几次，猫就永远不会走丢了。这是古人的驯猫之法，其实就是利用了条件反射。陆贝荣说，从前大家都住平房，只能散养，要想小猫不远走，唯有让他们觉得家里最好，出门挨打，回家吃猪肝，当然会奏效。不过他也感慨，小猫无知，也就有点无辜了。说到猫咪走失，对主人来说，那真是太令人伤心的事情了，对古人来说也是如此。江淮记中记载，丢失猫的主人会祭祀灶神，用绳索围捆住烟囱，过几天猫就会回来。陆贝荣说，祭祀灶神可能是因为猫怕冷，喜欢睡在炉膛里，所以要和灶神商量，请他大显神威把猫吸引回来。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呢？其实要想猫咪不走丢，最好还是紧闭门窗，不要散养，就能避免很多丢猫的悲剧。在闲禅小路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孙孙义对猫倾注的感情。要编这样一本书在当时并不容易。陆贝荣推测，他是在父亲和兄长的支持和鼓励下完成了这本书。书前有三篇序文，其中有一篇是他的哥哥戴维求取的。这位兄长还为这本书写了跋文，字里行间都是对妹妹的深情。他非常爱惜妹妹的才华，也让我们庆幸孙孙义曾经生活在一个宽和慈爱的家庭中。24岁时，孙孙义嫁给浙江萧山的一位贡生高弟，婚后琴瑟和谐，经常一起游山玩水。美中不足的是，丈夫不喜欢猫，所以她不无遗憾地放弃了养猫。后来高弟过世，孙孙义成了寡妇，生活变得无趣，加上从小体弱多病，最终于37岁时去世。在他死后的第二年，哥哥来到高家，对外甥们说，应该把这本闲禅小录整理刊刻出来，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于是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书，去了解猫，喜欢猫，爱护猫，就和200年前的那个爱猫少女有了一次风雅的相遇，也圆满了一位兄长纪念妹妹的心愿。好，今天的轻阅读，编辑丁旭，主播周薇，为大家带来的一本清代少女的爱猫笔记《闲禅小录》，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5到2.9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6到2.8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1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应有

0: 大屿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的珠海浪高0.9米，大屿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大屿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6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伯哥接过香袋，有些纳闷，他是照娘的吩咐来取货的，不知道娘是从哪里接的这件差事，也不敢问。但娘交代的时候，语气不似平常，看康乾那神色，更是十分严峻。结果要接的货，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香袋。康乾说：“心里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哦。
4: 伯哥点点头，将香袋仔细放进怀里。康乾一直用阴沉沉的眼盯着他，他忙扛起饼笼，拎起木架，转身才走出茶铺，胳膊却被康乾抓住。回头一看，康乾那清瘦的脸像皱缩的干萝卜，嘶哑着声音又逼问道：“我妻儿在哪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伯哥有些怕耶，谁让你来的？我要去见他。
3: 康乾目光似烧红的针，手指抓着伯哥生疼，伯哥更怕起来，正要躲开，康乾目光却突然暗冷下来，手也缩了回去。伯哥有些诧异，却没工夫细想，赶忙趁机走开。他照娘的吩咐，没有直接回去，而是沿着渔歌的街，先向北边绕。他边走边回头偷看。 康乾并没有追上来，不过一直站在茶房外，抻着脖子，定定地望着自己，孤魂一样。看康乾的言语神情，似乎他的妻儿被事主绑走了，也怪可怜的。伯哥不由得叹了口气，但随即便自嘲起来：“你算什么人物？每天早上五更天就爬起来，跑几里地，到的盛桥郑家油饼店赊饼，天一亮。” 就扛着饼笼满街叫卖，跑断腿，赔进校，一个饼5000-7000，一天下来常常连1000-20000都挣不满，回去还要挨娘骂。现在却可怜起别人来了。穿出渔歌的街，走到无人处，伯哥放下了木架，展开支好，把饼笼搁在了木架上，从怀里取出那个香袋，解开细绳，打开一看，一些碎香叶里，有颗大药丸。 还有一个油纸小包，他心里好奇，取出纸包，小心地打开，一眼瞧见里面东西，猛地一个机灵，惊叫一声，连油纸带里面的东西一起扔到地上，是耳朵，血乎乎的一对人耳。他激出了一头冷汗，心跳的几乎要蹦出胸口，良久才平复下来。他壮着胆子折了两根柳条，硬咬着牙。 把那两只耳朵拨进了油纸，勉强包好，掐进了香袋里，小心扎好绳口。至于耳朵上沾了泥灰，已顾不得了。这下再不敢放进怀里，想了想，管不得许多了，揭开饼笼，把香袋挤在饼中间。等重新扛起饼笼，始终觉得有老鼠在咬肩头一般，一阵阵发悸。 他绕到正东边的新宋门，进城沿着东御街向西走了一段，才转向南。 经过街口的丑婆婆药铺时，想起清早她娘说脑仁又疼起来。她娘一向吃这家的药最灵，就进去照旧又买了十颗川穹祛风丸。买了药出来，她顺路折到了香染街，街上大半店铺是卖香料染料的，一路飘散着各种香气。走了不多远，见斜对面走过了一个小伙子，担着一副挑子，因走热了，褂子都撸到了后腰，露出了一件破旧汗衫，是串街卖干果子的刘小肘，有气没力地叫卖着：
1: 干果、蜜果、咸颗果，又脆又甜又香糯。
3: 伯哥迎着走过去说：
1: 肘子哥，我买榛子10文钱的。
3: 刘小肘瘦尖脸，小弯缝眼，左臂有点畸形，比右臂短小一些。他笑眯眯地放下挑子说：
1: 哟，伯哥，今天生意可好啊？还成吧。
3: 伯哥随口应着，也只好秉龙，从腰间解下了一个小布袋，里面有9串钱，是他每天1文2文偷偷攒的。因怕弄出声响被娘和弟弟听到，就10文1串，用麻线扎得紧紧的。他取出一串，又把钱袋系回腰间。刘小肘已经揭开前面竹筐的盖布，里面一袋一袋挤满了干果。他找出榛子袋，用个木瓢舀了小半瓢，又添了一小撮，取出张油纸包了起来。他左臂虽然有疾，手指却灵巧。伯哥揭开他后筐的盖布看，里面挤满了竹筒，装着各色的蜜饯果子、扎条、回马葡萄、西川乳糖、狮子糖、双风儿、士高儿、橄榄、温柑、金桔、龙眼、荔枝、党梅、香药。他赞道：
1: 哟，你的货色更齐全了。
3: 刘小肘已经包好榛子递给伯哥，仍咪咪笑着说：
1: 没法子，现今人的嘴啊，一年刁似一年，随你什么新鲜吃食，吃几回啊就厌了。可不是，去年我只卖一样油饼，倒也还好，今年吃紧又添了3样，生意啊还是不如去年。
3: 伯哥重新扛起饼笼，两人道声别，各自前行。走了不多远，伯哥就望见梁家鞍马顾吝的招牌，隔着街上路人，他一眼瞅见牌下墙根一个穿着浅绿布衫的姑娘正蹲在木盆边洗东西，是小九。一望见小九，伯哥不由自主地笑得花儿一样。小九是梁家顾的女使，去年才来，因爱吃郑家油饼，常向伯哥买，一来二去，两人渐渐能言笑几句，再后来愈发的亲熟。伯哥从未和女孩这样过，不觉动了心，空一天不见就会觉得空落落的难受。只是梁家主人看管的严，不许小九和外人多说话。伯哥和小九除了借买饼悄悄说两句，大多时候只能远远地望一望，笑一笑。后来伯哥有了个主意，常用私攒的钱买些香糖果子，偷偷地送给小九。伯哥咧嘴笑着，踏着欢步向小九走过去。还没走近，小九就已经发觉了他，扭头朝他抿嘴一笑，小小尖尖的脸儿，瘦瘦巧巧的身子，配着绿衫，像春天河边柳条上的一只翠鸟。伯哥顿时醉掉，愈发笑得没了边眼儿，随扛着饼笼，却鸟雀一样，几乎是轻跳着到了小九近旁。
1: 今天要饼子不？
3: 他跟小九每天先说的都是这句。小九仍蹲在地上搓洗着衣服，因怕羞也怕主人家和邻人看到，头也没敢抬，只笑着说：
2: 今天不要了。
1: 哦，
3: 伯哥这才发现小九戴上了他买给他的假髻，眉心也贴了花钿，愈发的好看了。他抬眼望向店里，主人家并不在门首，赶忙把右手的木架倚在了腿边，腾出手从怀里掏出那包榛子扔到了小九脚边，小声说：
1: 给你的。
3: 小九瞥了一眼店门，忙伸手抓起纸包，迅疾地

0: 塞进怀里，斜仰着脸儿朝伯哥笑了一下，眼里闪着欢喜感激，清亮亮，灵闪闪，比露珠还动人心。店里忽传来咳嗽声，两人忙各自躲开目光，伯哥装作无事转身走开，一边走一边回想小九那一笑，心里甜过了双风儿糖。有几个路人看他独自傻笑，也都望着他笑。穿出香染街，就回到了汴河大街了。街上正热闹，出城进城的人像水里的蝌蚪一样黑麻麻涌来涌去。街角上一群人围着扎老儿杂鱼店口，里面传出一个爽朗朗的声音。
1: 那天空将军张角大喝一声，头顶的肉瘤伸出一尺多长。
0: 伯哥朝里望了一眼，是说书人彭嘴儿，身形胖壮，一双圆鼓鼓的大眼，一脸浓乱的胡须，头顶扎了个髻，灰袍子外披了一领深褐的披风，扮得似道非道，正瞪圆了眼说的起兴。伯哥没有停步，扛着饼笼继续向东，身后忽然有人唤他的大名孙伯，他听得出来是幼时同学赵默儿，但他一直不太愿意见赵默儿，现在更没心思和人说话，便装作没听见，快步出了东水门，向虹桥走去。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虹桥桥头街南口是温家茶食店，紧挨着店靠街边两顶大伞，伞下挂着个引子小招牌，是伯哥他娘摆的水饮摊子。因天气转暖，出城踏青的人多，他娘让他每晚煮些梨浆、卤梅水、甘草水，趁过节摆在桥头好卖些钱。
1: 娘，
0: 伯哥走到水摊边轻声地叫道。他娘隐士40多岁，双眼已盲了10来年，但面容端洁，仍可见当年之标致。他生性要强，极爱整洁，衣衫虽然全都旧了，却每天都要换干净，当然都是由伯哥来洗的。这时他娘正侧着脸跟旁边伞下一个喝水的客人说话，那人在大讲林灵素、神仙、祥瑞什么的，听到伯哥的声音，他娘忙回过脸，脸上顿时露出了慈爱。伯儿啊，跑了这一上午，渴了吧？赶紧呀，歇一歇，喝碗梨浆啊。他娘说着，伸手去摸小桌边的木勺和碗，要给他舀水。伯哥忙说：“
1: 娘，我不渴。”
0: 他娘仍满脸慈爱，柔声问道：“哦，那好，等渴了再喝。哦，对了，东西取到了吗？”“
1: 取到了。”“
0: 那你扶娘啊，进屋里去。”“
1: 好，娘，你慢点。”
0: 旁边的客人羡叹道：“
3: 母慈子孝，难得呀。”
0: 他们家就在温家茶食店后边，伯哥将木架跨在臂弯，腾出手扶着娘回到家里。开门进去后，他娘隐士照样收起慈笑说：“
1: 把门关起来。”
0: 伯哥放下饼笼，关好了门。“
1: 东西给我。”
0: 伯哥打开饼笼，用两根指头捻起那个香袋，放到了隐士张开的手掌中。隐士仔细捏摸了一番，而后说：“
1: 成了，你去卖饼吧。”“娘，那个姓康的说有人绑走了他的妻儿，这香袋……”
0: 隐士神色微变，但随即冷冷地说：“
1: 不用管那么多，你走吧。”
0: 伯哥只得答应了一声，扛起饼笼开门出去了。听着伯哥的脚步声出了门，混入街上谈笑吆喝、驴牛车轮的嘈杂声海之中，再辨不出。隐士仔细捻好门，仍侧耳静待了片刻， 确信屋里没人后，才慢慢地走进自己卧房。他来到床边的柜子前，从脖颈上取下钥匙串，摸寻着打开了柜锁，手伸到下层最角落，从一摞衣服下取出一个小楠木盒，又从钥匙串中摸出一把小钥匙，打开盒盖，用手指一一摸着清点里面的东西。罗甸小首饰盒里，一副金耳环，三枚玛瑙戒指，一个银镯子，三根银钗，一卷房屋田产文书，三块小银饼，一块三两，两块一两，一样不缺，都在。他这才从怀里取出伯哥方才取来的香袋，一股药草的香味儿。他向来不爱好奇，不愿打听人家的隐秘，更怕香袋里的东西洒露出来自己看不到，便没解开绳扣，只是又细细地摸了摸，有个圆球，两块柔韧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此外就是干草叶子和碎渣。他没有多想，把香袋放进了木盒，仔细锁好，放回柜子角落，又关起柜门，再次锁好，把钥匙串套回了脖子，几把钥匙仔细塞进了钱巾里，这才摸索着出门，扶着温家茶食店的外墙，慢慢地走回街角的水饮摊，坐下来等那取货人。原本这温家茶食摊整个都是她丈夫孙大郎的产业，她嫁到孙家时还想过两年的富贵，可惜丈夫好赌，把整片宅店都抵当掉后，一次喝醉回来，摔下了虹桥，淹死了，只丢下这三间续盖的小房，一块田地，两个幼子。那样的丈夫死了自然是好事，他一个人虽然辛苦些，至少清静安稳，唯一让他气难顺的是伯哥。伯哥并非他亲生，是孙大郎前妻所生。这孩子虽然自小老实听话，并没有什么大不是，但无论如何看着都不讨喜。尤其丈夫死后，他哑了一样，极少开口说话，常拿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人看，盯得人浑身不自在。隐士忙了以后，听什么都格外响，只要听到他的动静，甚至只是呼吸的生气，他心底不由自主就会腾起一股火。不过就算四邻不议论，他自己也知道做人之理，并不让这火随意地烧出来。这些年母子之间还算相安，尤其是当着外人的面时，他们母子会一起做出彼此亲善的样来，这从没教过练过，自然而然就是这般的默契。这一点上，伯哥比元儿更像他亲生的。真正让他操心的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孙元。这孩子只比伯哥小一岁，却比伯哥伶俐得多，但可能是自小过于宠了，做事年轻怕重，心气又高，去上学不守规矩，被撵了回来。跟人学做生意，又吃不得苦，东一灯西一烛，到哪儿都亮不久。已经年满20岁，却还四处晃荡，连个正经营生都没有。
1: 娘，
0: 尹氏正坐着烦恼孙元，就听到孙元在叫，这孩子连声音都滑溜溜，稳不住。他忙问：“
1: 你不是跟着裘大伯去点货吗？怎么这会儿就跑回来了？”
0: 孙元嘟囔着说：“
1: 我巴巴赶回去，他还嫌我去晚了，唠里唠叨说我懒，跟了他半个月，腿都跑断了，至今只给了我300文钱，够喝风啊还是喝雨啊？我这一恼啊就回来了。”
0: 尹氏骂道：“我好说歹说，裘大婆才肯带些你，你连正经路都没上，不过帮着跑跑腿点点货，每天饭食还是裘大伯管。前天你点错了香料件数，让裘大伯平白的亏了几吊钱，他没罚你钱，反倒给你钱，你还嫌不够。”
1: 孙元嚷起来说：“我在那点货，他在一旁唠叨个不停，能不点错吗？”
0: 尹氏气得说不出话来，听见孙元抓起木勺舀了碗梨汁，咕咚咕咚大口喝尽。他正要骂，孙元却爽足地 大呼了口气，走过来蹲在他的身边，揽住他的胳膊，身上散出一股香料味，笑嘻嘻地摇着说：
1: 娘，别气了啊，我已经啊找到桩极好的买卖，今年啊朝廷废了三设法，又要重新科举，今后啊来京城的举子必定又要大增呢，书生们的钱好挣啊，我已经刮搭上了望春门外印书的胡大个子，正商议着印些书生们用得着的卷册，娘你就看着吧，等我赚了大钱啊回来孝敬娘。不过
0: 尹氏打断他的话说：怎么又要钱呢？孙元在他壁边沉默说：
1: 谈生意至少得喝喝茶吃着东西吧，我不能总白吃别人的嘛。
0: 尹氏被缠不过，只得掏出钱袋数了30文。
1: 费油灯拿去。
0: 孙元嚷起来说：
1: 这连一顿茶钱都不够啊，只够到娘这儿，几个体面人蹲在地上一人喝一碗，这煮驴水了。
0: 尹氏骂道：
1: 我坐这一上午统共就卖了这几10文钱，你不心疼钱也该心疼一下你这瞎眼的娘啊。
0: 孙元没敢再出声，一把抓过那些钱，转头甩着腿扑嗒扑嗒地走了。尹氏叹口气，不知道这儿子何时才能上得了正道。
1: 尹氏等了近2个时辰，有个人走过来，坐在了水饮摊前的小凳上。
0: 尹氏先闻到一股极淡的香气，混着沉香、腊茶和鸡舌香、男子熏衣的香味儿，他立即知道是那位叫他取货的人。果然，那个有意压低却仍然清朗的青年男子声音在身前响起：
4: 尹嫂，是我，货取到了吗？
1: 取到了，你呀，随我去拿。
0: 尹氏也放低声音，抓住木杖站起身，戳点着向屋里走去。这个年轻男子寒食前2天来到水滩前，要了碗卤梅水，等附近没人后才压低声音跟他谈起这桩生意，带取一样东西，一贯钱先付200文。在这汴河湾，四方生意人云集，常有带人取货的生意。尹氏此前也接过不少，不过一般最多100文钱，他有些吃惊起疑，但一想又不是替人偷盗，只是转手交个货，所以就答应了。这男子也立即取出3墨钱交给了他。尹氏数了一下，一墨不是皆是通用的75文，而是70文。各行各业的钱墨数不同，他记得70文好像是书画行的数目，要取的货恐怕是名贵书画，就问了句：
1: 你是书画经济？
0: 男子只回了句：
4: 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只要好好的把货取到就成。
0: 隐士时期花这么多钱找人带取货物，自然有隐情不愿人知道，他便不再多问，仔细听那男子交代了取货的事宜，听后愈发觉得这事不寻常，有些怕起来。男子似乎看破了他的心思，笑着安慰说：
4: 你不必担心，取了货交给我就完事了，其他和你无关，不会有任何不妥。
0: 他却仍旧担心，但随即想到了伯哥，让伯哥去取就算有事。他虽然一直看不惯伯哥，心肠始终热不起来，却从未有过什么歹意，这次却生出这种念头，这让他很是不安。不过已经答应了人家，何况也应该不会有什么。现在东西已经取到，交给这男子就了结了。他引着青年男子来到的自家屋里，让男子在外屋等等。他摸着走进自己厨房，掏出钥匙，依次开锁，取出那个香袋，回身出来，把香袋交给了那男子。男子接过香袋，一阵细碎声，香气愈发的浓郁。应该是打开袋子在验视。
4: 不对啊，
0: 男子突然说：
1: 怎么？
4: 袋子里的东西被换了。
0: 天色已晚，伯哥的饼却还只剩下一大半没卖掉，大太阳底下捂了一天，饼已经隐约散出了酸馊气，明天是混卖不出去了， 光本钱就得200多文钱，以往卖不完时，他会找个穷汉或贪占便宜的妇人多捡些钱整卖掉。可今天几条街走下来都没见着一个愿要的，回去怎么跟娘交代呀？他正在犯愁，旁边传来一阵猪哼哼声，是一家的猪圈。只有这样了，先用自己私攒的那些钱当利钱，今晚给娘先对付了。至于郑家饼店的赊账，明天再说。他走到那猪圈边，把笼里的饼全丢了进去，自己也有些饿了，就留了个辣菜饼，边走边吃，边往家赶。其实自从父亲死后，那个家就已不是家了，人还没踏进门槛，娘那双盲眼无影寒针一样时时隔空刺探着你。他很怕这个娘，从小就怕，他很少骂人，更不打人，甚至极少看你一眼，但他身上那股冷冰冰的气逼着你，让你不敢乱动，更不敢笑。尤其是忙了之后，他似乎另生了一双眼睛，随意你怎么躲都能看穿你的心底，所以他一直小心再小心，哪怕现在已经成人。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号至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17间，中国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在中国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今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我懂了，刘若英的这首歌是刘若英成为妈妈之后的一首，可以说是减少了很多年轻时候的力气，更是对中年生活的一种思考的歌。这首歌曲当中那句为遗憾而坚强，为流逝而勇敢的歌词，正是呼应了她对家庭对事业平衡的一个感悟吧。而且曾经刘若英也是提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是源自于她对放弃过去的那份羡慕和与自身无法割舍的矛盾心理，这可能真的是她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性格的展现。这样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空间，希望在懂的过程当中能够听到与你有默契的好声音，来自刘宇宁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七大调的悲伤，就是张靓颖。张靓颖在2007年发行的一首歌，这样的一首歌呢，带着淡淡的忧伤，好像是在表达对时光流逝与情感沉淀的一种感慨。当然，你也听到了歌词描绘着北京的四季变迁，像什刹海的荷花、法国的梧桐这样的一些意象。可能真正到了那一处之后，你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这样的一个围绕着岁月不动声色的力量，却传递出了一种内敛的而深刻的悲伤。这种优雅而忧伤的氛围感，不知道是在这个夜里面你所能感受到的吗？还是说作为一个特别来宾，你想要听到的还有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有请潘玮柏。

没有你的每一天，这是徐杰儿在2003年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它的原曲呢是来自于那部韩国电影《因为我是女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其中的主题曲正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旋律。那我们徐杰儿唱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一个改编版的国语，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依然是保持着一种很抒情的状态嘛，或者说对他的那种很孤独的思念的情感基调拉入其中的感觉也还不错。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可能也是你所爱的吗？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5到2.9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6到2.8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日本海有0.9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9米，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大雨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6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生寻你，这是李盼文在2018年的那张签约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张专辑的封面呢，如果你去看啊，你会被它的那个氛围感所感染。它是拍摄于西藏的爱情湖，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也可能感受到了歌词融入了对于远方爱人的一个追寻与等待，就如发髻如雪，人无影无踪这样的一些意象，通过麦田、梦境、晨曦这样的场景，对那个未遇之人的执着找寻，所以反复出现的你啊，在哪里啊，好像很孤独的、期盼的，是有一些矛盾的情感吗？还是说这是一种意象化的寻找？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自己想要的那份状态，也说不定哈。总之就是那种很内敛的、深刻的，又突出空灵忧伤的基调在其中。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感，至少在这里想要的感觉有了吗？陈洁仪的这首《那天那夜》是否也是你所爱的？

有没有觉得，就让这首歌曲中侯佩岑 rap 的部分句句扎心哈、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哒哒哒哒哒哒哒，人不在，就让这首歌在。反正呢，就是以电影散场来隐喻着爱情的一个终结嘛，或者说，你在听着张震岳的这种抒情主歌的同时，也感受着侯佩岑的温柔吟唱，当然也还有其中的犀利说唱，这种摇滚加说唱加都市情歌的多元质感的存在，使得你对这样的一首歌，不管过去多少年，你都会觉得还不错。就是2007年啊，收录在张震岳的那张 OK 专辑当中的一首超经典。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花期》，来听关晓彤。

怕爱，这是苏醒在2011年的那张进行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可以说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独立完成创作哈、啊。而且在创作当中呢，更是注重着整体的一个蓝调节奏的氛围营造，非常单纯的追求着高音或者是转音的技巧，这可以说是刻画出一个男孩子在感情当中故作坚强却内心酸楚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嘛。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具体的揣摩他的这种，就是让你觉得又有些慵懒的，有些忧郁气质的，好像又表达出对爱情既渴望又恐惧的这种矛盾心理。如果把你陷入到了一个还说不上有多么的开心的状态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找回你想要的好感觉。有请周淑曼。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号至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15期间，中国

0: 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在中国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今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碧海银滩，海天一色，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的北海市，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
2: 辽阔湛蓝的大海赋予了这里旖旎浪漫的南国风情，让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之城。其中坐落于北部湾中的广西最大海岛涠洲岛，更是当地最为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一上涠洲岛，我们就看到了帆船、快艇、碧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 让我们感觉现在涠洲岛上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呢，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涠洲岛曾经的火山口呢就在这里了，一次次的喷发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一次次铺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涠洲岛。所以涠洲岛既是我们感受海洋、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是不是对我们涠洲岛的行程非常的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座岛屿。涠洲岛是中国海岸线上一座特殊的岛屿，由于最近一次喷发距今只有约3万年，所以涠洲岛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
2: 清晨，我们前往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美丽的火山地质景观。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点01分左右，6点01分，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3: 每年都是这么多人，非常有名的景点吗？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
2: 嗯，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3: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有黑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5颜6色的这种颜色。 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朝阳的照映下，这片长达
1: 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3: 这个就是海蚀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
2: 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2: 是的，
3: 就侵蚀到这里。
2: 对，
3: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2: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3: 哦，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2: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1: 海水不断的侵蚀，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海石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2: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啊，
3: 我们走过来
2: 新露出来的这个崖壁，
3: 哦、还真是很整齐的，
2: 非常平直，对。啊，
3: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2: 对，之前垮塌了，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
3: 啊，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2: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3: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2: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3: 这个太神奇了吧？
2: 是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3: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暗堤的这个堤坝，
2: 对，
3: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2: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
1: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火山不仅造就了涠洲岛独特的地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植被丰茂，菠萝蜜树接着沉甸甸的果实，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向导姜泰勒告诉我们，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4: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就是我们岛上啊，现在应该说是所有香蕉里面，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3: 哦，那主要就是
4: 里面的种植的，
3: 就是绿皮香蕉了。
4: 绿皮香蕉，
3: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要贵一点点吗？
4: 啊，不，相反，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椒要便宜一点。
3: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4: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它产量高。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啊，常年有台风，它是种植那个植比较矮，植株比较矮，所以它抗风力强。啊，另外一个它高产，它一年四季都产。嗯，一年四季都产，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地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1: 在涠洲岛，80%以上的耕地面积都被用来种植香蕉。因为岛上的土壤多为火山地质土，土壤中富含氮、磷、钾等肥料。又因这里地处热带，非常适合种植香蕉，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非常香甜。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姜泰勒说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蕉林里收割香蕉，于是戴上草帽，我们跟随姜泰勒走进了香蕉林。
3: 提着香蕉出来了啊。您好，先不要走，停一下，
5: 走啊！
3: 放一下，我看一下，刚砍下来，这是绿皮香蕉吗？
4: 对。
3: 啊，姜大哥，这是您的？
4: 对，这是我舅妈，这是我表妹。啊，对，这是她的女儿。
3: 对，就是舅妈的女儿。怎么称呼？
5: 小梅。
3: 啊，叫小梅哈。啊，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哈。
1: 小梅说，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蕉林。这次他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平日里他们各自打理自家的蕉林，等到了收割的时节，家人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协作收获。
3: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5: 对。
3: 种了有多少？
5: 一只满园。
4: 差不多十几二十亩吧。
3: 二十来亩。
4: 没关系，给我买木杆子的。
3: 这是小姨。
5: 这是小姨。
3: 就是小梅的小姨。
4: 对。
3: 江大哥的舅妈。搞清楚了啊，都是自家人。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一点香蕉啊？
5: 对呀，每家都有。每家都有。
3: 二十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5: 多了。
3: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1: 在涠洲岛，绿皮香蕉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岛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蕉林。小梅告诉我们，半年的时间里，她小姨家20亩的蕉林里收割的香蕉已经达到了3万多斤。
3: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4: 一个是经验，再一个看它的那个颜色，还有那个皮呀、光滑程度，饱满，就可能判断它熟了没有。
1: 绿皮香蕉属于矮杆香芽蕉类，因其抗风性强。 适配海岛环境，在涠洲岛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岛上常年的高温缩短了它的成熟期，所以即便是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香蕉还是绿色，也因此就有了绿皮香蕉的别称。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3: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6: 这个成熟了。这个
3: 走过来看一下，这个确实挺成熟的，感觉所有香蕉是拥挤在一起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它这个每一根香蕉都是粗粗的，很饱满的，表面也圆滑，感觉是它的肚子被撑开了。
7: 对对。
3: 嗯，那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砍了？
7: 可以砍了呀。
3: 可以砍。
1: 收割香蕉需要多人合作，为避免沉重的香蕉株砍断后砸落在地上，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小梅告诉我们，砍香蕉需要用巧劲儿，砍断根茎时要手劲足，落刀稳，还要细心谨慎，避免擦伤香蕉皮。
3: 好，我先砍了啊。
6: 慢点。
3: 一、二，还是没成
6: 功。8点力。
3: 好，那我使劲了啊。
6: 嗯，使劲。
3: 3、2，成功了。好，小心，把它放下来。哇，这一串我觉得是比刚才你们采的还大。
6: 对，它得要把
3: 我掂一下，这串得有30多斤最少。有吧？
1: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味道还是生涩的，一般不会拿来直接食用。但是记者出于好奇，剥开了一根生香蕉，打算品尝一下。
3: 我是很好奇的，为什么刚刚熟了都已经采摘的香蕉不能吃？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闻一下，味道是不错的，是有淡淡的香蕉味，但是我掰开的时候这个质感啊，就是完全不同的，这是脆的，像萝卜一样。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哇，我觉得咽不下去，感觉我整个口腔都被护住了。
7: 对，
3: 很干啊，
7: 口感很不好的，
3: 真的是很不好。那到底放几天之后它经历了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啊？
1: 为了让生涩的香蕉变得清甜软糯，涠洲岛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将生涩的香蕉放入缸中，再放入2柱香点燃，盖上盖子，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静置2天后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涠洲岛香蕉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将被运往码头，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销往全国各地。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小梅家在紫铜木村，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生活着100多户人家，村里1/多家庭都以种植香蕉为生。到家后，小梅拿出了3种香蕉，她说这几种香蕉是涠洲岛种植的主要品种。
3: 来一个，这才是香蕉该有的这个感觉吗？一扒就能扒开，尝一下，
7: 很软很糯，然后还有
3: 吃起来
7: 淡淡的香味，
3: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香。另外就是它最重要的是口感，它这个口感很滑，吃下去
7: 对，很糯。
1: 这几种香蕉是岛上主要种植的香蕉品种，也是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每年产量能达到10000多吨。小梅告诉我们，他们擅长把绿皮香蕉做成各种美食，甚至把绿皮香蕉当作主食食用。
3: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7: 这是煮的。
3: 煮香蕉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尝一下煮的绿皮蕉啊，怎么是这个味道？难以想象，像是蒸完的芋头，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7: 对，
3: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反而是淡淡的粉的味道。
7: 对，
1: 煮香蕉的味道让我们有些惊喜，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通红的辣椒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但味道很浓郁，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绿皮香蕉不仅在涠洲岛人的饮食生活中变换着花样，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几年前，小梅返乡创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售卖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7: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 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产，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8: 因为小梅她就是涠洲岛人，所以推开门就是涠洲岛美丽的景色。
9: 对，
8: 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香蕉林，来把这里的景色通过直播间来带给网上的网友们。
1: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小梅觉得她的工作很有意义。随着涠洲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岛上也变得越来越热闹。曾经的火山口南湾已经是涠洲岛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码头上酒馆、饭馆、商店、租车点应有尽有，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集中地。拍摄时，涠洲岛上生活着约1.5万人，主要为客家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由珊瑚石砌成。珊瑚石房见证着涠洲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珊瑚石房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3: 啊，芒果树，
4: 对，这个菠萝蜜，
3: 菠萝蜜，啊，
4: 对，
3: 种了不少树，
4: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你看，
3: 很漂亮，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1: 院落中虫鸣鸟叫，果树散落院中，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灰白珊瑚石房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3: 很漂亮，你的民宿。
4: 谢谢。
3: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这个在院子里看了看了哈。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10: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
3: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10: 对。
1: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2015年他来到涠洲岛旅游。淳朴的村落、种满果树的小院和斑驳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涠洲岛，租下了两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把它改造成了涠洲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10: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就只是把这个瓦顶啊把它换成混凝土顶的，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3: 表面还是粉刷了一下。
10: 对，这就是珊瑚石。
3: 这还是老墙面了，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哈，墙体没有变，格局没有变哈，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1: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涠洲岛的建筑风格，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吴婷也进行了更宜居的现代化改造。在涠洲岛，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历经岁月沉淀的珊瑚石老房，在现代装饰点缀下，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曾经火山喷发塑造了涠洲岛，也使得这座海岛成为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宝藏之地。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3: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有种说法是广西人可以3日不食肉，不可1日不嗦粉。无粉不欢的广西，粉的种类繁多。地处广西沿海的北海，也有着能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
3: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您好，
11: 你好，
3: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11: 是啊。
3: 味道怎么样？
11: 可以。
3: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11: 这个豆角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3: 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11: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弄了猪脚粉。
1: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 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3: 到我了，你好。

0: 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我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2: 一共八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推出的特色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的金门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的珠海浪高0.7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3: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这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4: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3: 哇，

0: 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1: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骨和瑶柱来吊汤，经过四个小时熬制而成。
0: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1: 北海米粉适应消费需求，推陈出新，使得一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活力。除了米粉，在北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饮品，这就是糖水。炎炎夏日，我们走进北海的糖水店，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水，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
2: 先要品尝清补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补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0: 这也是糖水吗？
2: 对，没错。
0: 海带不是咸的吗？
2: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2: 好的。
1: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0: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2: 对，
0: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3: 中草微甘。
0: 真的是甜的，
2: 甜的，
0: 而且没有咸味儿哎。
2: 啊，对。
0: 海带，你的盐吃哪儿了？
2: 洗掉了。
0: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2: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1: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2: 它是比较清甜的。
0: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2: 对。
1: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4: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去寒。
0: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4: 哦，我从小就喝了。
0: 从小喝糖水？哎，
4: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有
0: 讲究的，
2: 时令的食材。
1: 王麦一已年过六旬，曾经是公司职员。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0: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4: 是的。
0: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0: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4: 这固定的。
1: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4: 比如说你湿湿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几颗，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0: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1: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阿姨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4: 接着是秘密，
0: 是吗？
4: 是秘密武器。
0: 我看一下。
4: 哎，你看
0: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4: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0: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4: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0: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4: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1: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阿姨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坊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0: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4: 好，
0: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4: 两三千碗。
1: 王阿姨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份甜蜜的回忆。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0: 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挖到一条！
1: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生活在海边，人们的生活作息总与大海息息相关。赶海为生的人，潮涨潮落就是调节他们劳作休息的时钟。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广西北海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边，骑车而来的人们陆陆续续在这里停下。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0: 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罐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0: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

0: 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1: 刚来。
0: 刚来哈、啊？哎，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2: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特别是2019年北海沙虫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3: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0: 什么样的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3: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2: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0: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2: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0: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1: 可以啊。啊，
0: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1: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这个，如果你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放出来的。哦，
0: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1: 用力。
0: 哎，真的哎，
1: 有水帮出来
0: 了。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1: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0: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2: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1: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0: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2: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4: 最后一位了。
2: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村中有110多户人家。小李的家就在村口， 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

0: 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1: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0: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每斤能卖到八九百元。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1: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2: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2: 对，
1: 闻一下这个生的。
0: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1: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

0: 都是拿来走亲戚走人情啊，到逢年过节啊去看看看看外公外婆什么的啊，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因为
2: 坐落在北部湾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我们返回到早晨赶海的金海湾红树林，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早晨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被淹没。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
3: 潮水涨上来了，大概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迅速没过红树林的根部，然后慢慢上涨变高。没有水的红树林啊，看上去其貌不扬，像是岸边非常普通的一片灌木丛，而涨潮之后的红树林就换了模样。我们看到这些植物啊，它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要泡在水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才属于红树林独特的景观。而随着潮涨呢，很多的鸟类也聚集了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它们非常好的一片觅食的天地。水中的、林子里的、天上的动植物呢，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
2: 这片红树林属于

0: 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1: 那是只螃蟹吗？
2: 是是是，在那个树上。
1: 哦，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2: 是的，
1: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2: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1: 这个是什么蟹？
2: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在它节省能量。
0: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番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金海湾红树林使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北海人将这片红树林视若珍宝，一如既往地呵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号至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5期间，中国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在中国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累计发布五批共150个示范场景，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遭绑架中国公民已得到妥善安置。东南亚电子钱包虾皮钱包可扫微信支付码。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深海采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2: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四名嫌疑人。8月25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再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近日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中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像中国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9: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

0: 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2: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3: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4: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5: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6: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
7: 杨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深海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8: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兴产业链的探索，也就是说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去年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把深海科技和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放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关键的场所，甚至比太空、比深空还要探索的少。那么这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价值。就比如说，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就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 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对于比如说建设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耗能的产业，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总体来说，深海是一片完全没有被探索的未知的这个环境。深海采矿只是其中的大家看到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新兴支柱产业的领域。这是可以从这个装备到材料到什么信号通讯到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的这个一套这个新的支柱产业。这个如果能发展起来，对于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在全球经济环境新形势下，大家确实看到这个领域的新的价值，其实尤其是对于矿产的这个需求，才刺激了现在这个深海热。
7: 然后我们知道哈，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正式政策哈，采矿政策也是比较曲折哈，一直没有制定成功。您觉得它这个政策制定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于放开深海采矿的担忧主要在什么地方？
8: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分歧，其实至少在表面上主要的分歧其实是环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海是一片处女地，大家都没有去过，都没有人类的活动。这就好像我们去月球去火星一样，都还没有人类活动。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做大规模的开采，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六七十年我们的经验是环境是有蝴蝶效应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扇动了哪一个翅膀，然后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深海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深海采矿破坏了海床以后，这里边的既有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受到破坏，然后深海采矿制造的这些噪音、震动、灯光等等，对于海洋生物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的，我觉得就像西方推动气候变化、西方推动环保的一样，深层次的呢，其实还是对于既有的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希望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就推出这个环保的议题。因为环保的议题，那么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再具备跨过门槛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深层次还是有国家间竞争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集群当中。比如说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我们将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那这些影响我们能不能修复，以及它会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当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国家间的竞争，以及其他企业利益，包括科研人员的这个项目需求，这些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所以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围绕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的一场斗争。
7: 深海资源开发哈，就特别是采矿哈，商业化前景的预测是很可观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仅仅只是起步，甚至可能起步都算不上。您认为深海采矿商业化它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8: 深海采矿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股，至少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概念股。这个领域神秘又新兴，然后又能融合很多新的科技，又能做很长的产业链，能有很多领域的产出，包括矿产，包括生物资源等等。所以它是很好的概念股，它能吸引很多资本来投入，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投资领域。就是深海和其他领域还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高风险、这个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 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
7: 嗯，
8: 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只能由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生产出。所以这个领域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
7: 嗯，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有什么样的差距？
8: 应该说深海的到达，科研考察和这个探测，中国已经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很好的巨大的进步，这些巨大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整体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但是至少在个别的门类上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示范。尤其是我们其实在推动我们和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其他南方全球南方国家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科研的合作，科考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长期的深耕的，所以显然他们也是有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那么大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这个追逐赶超，也是频繁上演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看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一方面它是国际治理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它不只是科技是否先进，就是科技的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国际治理的框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海域或者说在我们管控的海域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就搞深海的探测，这都没问题，就是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培育人才，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国际公海这海洋区域的海底这个采矿啊什么这些，这就深刻复杂的牵扯到这个国际斗争和大国博弈的这个领域里，所以它会变得更复杂，它不只是这个科技领域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需要摆到台面上来说的，就是深海的价值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是个概念股。我们看到多金属的结合，这些矿产它像个宝贝，但是它开采的成本又很高，风险又很大。实际上你看到这个金属的结合，这个矿产是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但是你综合来判断它的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比陆地上开采的这个要好多少。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在处在不同的就是新的发展周期，我们的新材料也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海底这些矿产到底这个价值还能维持多久？你把它开采上来，花了很长周期的大规模的投入，你把它开采上来，明天这些新能源电池不用钴和镍了，用钠离子了，那这个领域的价值也就下去了。所以它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看成一个金融投资的这个领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它显然不是长期稳定可控的，这里边也有成本，有投入，当然也有这个风险和挑战。对于大国来说，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放弃的。当然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推动科技的领先以及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合作的模式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既要面对国际治理的这个迟迟无法推进的这种现状和长期的争端，也要面对它作为一个市场要素的那种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那种可能，这些都是具备的。
7: 您刚才提到南海啊，南海有怎样的深海海洋资源？中国在保护南海的海洋资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成果？和南海周边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展开哪些深海合作？
8: 南海海底呢，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呢，其实也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最初呢，是大家关注这个海底的石油矿产。石油

0: 些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活动，其实服务于我们对南海的这个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利用南海的这个深海的环境，给了我们推动深海科技和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水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儿做基本的这个深海的装备的测试啊，这个人员的训练啊、科考啊等等，这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试验场。所以，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并没有把开采作为一个首要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希望首先是在可控、可靠、保护的这个条件下来开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给南海周边国家做好示范，就是不要做破坏性的、竞争性的、零和性的这种活动。所以目前呢，我们还主要是南海的保护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签署，BBNG 就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例外的声明。例外的声明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权、领土管辖的范围以及我们管辖的海域，长期管辖的海域，我们是不支持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其实它指的就是公海，这个 BBNG 主要是管公海。我们签署了 BBNG 批准了以后，我们做了声明，其实里边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进一步开采的这个空间，探索的空间。
1: 深海矿产大多位于公海哈，因此呢，就会涉及更为复杂的海洋治理博弈。那各国如何才能携手合作，在实现深海矿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好海洋生态，构建更为合理的多边治理框架？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多边的体系，因为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共同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这个海底治理的体系，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思想来看，其实这是很好的国际治理的体系。虽然现在受到了少数这个霸权国家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的这些破坏，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我们还在同一个框架下，还在努力推进的进程中。实际上呢，这是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的这个主流。那么中国呢，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倡议，其实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和国际社会一起管理好、保护好这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以及让它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海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领域，实践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尤其是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领域。因为从最开始大家就国际社会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海底的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尤其是公海的海底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家共同商量来保护好它，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让它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大国、小国和这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公平地享受海底资源所带来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践行我们在新时代以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领域。我觉得，其实，在下一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引领性的作用。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跟随水下摄影师范宇恒潜入蔚蓝大海，邂逅辽阔的水下世界。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 伴有狂涛浪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南风9到10级， 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1: 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岸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2: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他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
4: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如果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大海，我想很多人的第一答案都会是蓝色。但在今天这位嘉宾的眼里，大海从来不只有一种颜色。

0: 色，而是五彩斑斓，充满生命力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水下摄影师范宇恒，大家更习惯叫他的小名卡卡。从最初单纯向往大海，喜欢潜水，到慢慢专注水下摄影，他把记录这片蔚蓝之下的风景当成了自己的职业。那么深蓝之下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潜入深蓝，走进他的水下世界。你好，宇恒。
1: 你好，你好。
0: 宇恒，大家都习惯叫您卡卡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小名是怎么来的呀？
1: 因为我姓范嘛，初中就开始住校嘛，所以说当时经常会用一个卡叫做范卡，因为我经常借卡给别人用，所以说他们就叫我卡卡。
0: 好，那我们节目里也叫你卡卡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我知道卡卡并不是在沿海长大的，那后来怎么会走上潜水摄影这条路呢？
1: 我是在我大三的时候第一次出国潜水，那一次我潜入大海以后就一下子深深吸引了我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个地方是可以没有声音的，然后那时候大海就完全是把我吸引住了。全吸引住了以后，因为那时候已经读大学了嘛，我的时间就比较自由了，然后我就下决心我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本来是我就喜欢户外嘛，从大四我就全身心的去做这个行业了。
0: 您是在四川长大的哈？
1: 对，我老家在四川，在内地，在一个盆地。我第一次旅行其实就是去海边，出国旅行就是去了泰国，那时候就选了需要去一个海边玩，然后顺便要体验一下最接近海的一个运动，就是潜水。一下子就发现海边真的挺迷人的，因为无论是它的水下环境和特殊的一些视听啊，包括一些海边的一些浪的声音啊，白噪音啊，以及特别特别美的日落，这些东西它都是不同的元素，然后作为海洋的元素的话，它就非常能够吸引我，就会让我会情不自禁想去这个地方去玩，去度假，然后去体验人生。
0: 卡卡，我知道在2024年亚洲水下摄影锦标赛暨中国公开赛当中，您是拿下了生态摄像艺术组的冠军。那么这次的获奖作品也是承载了您很多的这个想法哈，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的这个创作理念和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呢？
1: 对，那个作品叫做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创造一些改变吧。Difference 挺有意思的，就是一点点嘛，一点不同。当时我们的主题是需要去做环保这样的主题，而且创作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就你用半小时去拍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你应该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让大家能够有共鸣，你的票数最高。那么我的创作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这块领域我做的比较久嘛，它需要出现的什么，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海洋的一些危机，那么塑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还就是渔网，幽灵渔网。所以说这两块内容就是我会拍摄的内容，当然了这半个小时它不一定能拍到，但是我就会要去找这两个内容，我会通过它把那些渔网和塑料把一些水下的雕像盖住，把这些雕像拟人化，这样的话就显得它与我们的环境就蒙蔽了我们的自己的人类的生活呀，包括影响了海洋的一些生态啊，包括鱼群跟一些废弃的渔网共存这种镜头。然后配合我做的最大一个亮点是我做了一个文案的设计，就是我们做这一点点改变有用吗？比如说我们垃圾的分类，或者是做好一些塑料的这些分类，把塑料和其他垃圾分开，还或者是做一些减少一些一次性塑料垃圾的使用，那这点行为你觉得有用吗？可能没什么用，但是我的结尾设计的话会用20个人的一个一起录了一句话，然后所以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说我们每人做一点点都会有一点改变，因为是20个人的叠加音，就会让那个音效会很震撼，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用，但是我这20个人一起说话的话，那个声音会比较震耳发聩的一个声音，体现当时的一个每人就只要做一点点，那一定会有一个大的作用。
0: 半小时的即兴创作藏着满满的环保态度与创作巧思，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卡卡的获奖作品。
2: 无论你住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你都和大海紧密相连。然而，在我的一生中，一半海洋生物正都在消失，危机悄然降临在沉默的海岸。 这些年近海的珊瑚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们现在是地球上最担惊受怕的动物了。
3: 2024年水下摄影中国公开赛倒计时3、2、1，入水。
4: 大海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现在是时候为大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做一些影像的输出和观念的传达。
2: 所以你相信一个人努力有作用吗？
5: 每个人的努力都会有作用。
6: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通过卡卡的获奖作品 Make a Difference 感受到了他用镜头为海洋发声的初心还有创意啊。其实每一段惊艳的水下画面背后都离不开扎实的专业能力。那我知道卡卡同时拥有水肺潜水还有自由潜的这个双教练资质，那么这两种潜水方式分别更适合呈现哪些水下画面呢？
1: 这两者的拍摄区别还挺大的。像我们现在常用的拍摄方式呢，如果是拍纪录片的话，我们90%都会使用水肺去潜水。
0: 嗯，
1: 比如说拍一些作业、珊瑚的种植啊、珊瑚的产卵呀、以及一些生物的习性，这点是必须用水肺潜水的，因为它可以在水下待的时间足够长。
0: 嗯，
1: 而且它可以实现一些固定的一些角度的拍摄。然后自由潜水呢，它更适合一些大型生物、哺乳类生物的这种拍摄，就比如说海豚，然后鲸鱼这一类，它就必须得用自由潜水，因为水肺的气泡的话会对它们造成一些威胁，所以往往我们在拍鲸鱼和大型鱼类的时候，甚至是一些人物的一些探险类的镜头的时候，那么自由潜也更适合。所以它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地方，一个是偏记录的，一个是偏大型生物以及探险类的。
0: 嗯。那不同海域水质、水流条件差别都很大哈。每次出海拍摄前，您会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吗？
1: 首先会看那个气象预报，就比如说我们采用的那个软件叫做 Windy，然后还有就是国内那个全球潮汐，这些是我们出海必看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的潮汐决定了你的出海的一个状态，以及你的能见度会怎么样，以及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水流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就会在下水之前会做好一个叫做放流的准备，就是说我们会知道今天水流很大，然后我们就不要与它做对抗，而是顺着它那个水流去往下飘，出水点和入水点就会在哪个方向，那么跟船长达成一个共识，这样的话就会更加安全，同时也会更加的完善，在以前就会做的。除了天气以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些装备的调试，就比如说会提前检查你的装备的安全性，以及还有你的潜水摄影装备的一些防水性，要做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做检测了。
0: 嗯，
1: 因为你这边一般早上出海会比较早，早上的话水况和条件会好一点点。然后说每次出海的时间大概都在6点到8点之间了，所以说会提前一晚上就要把装备的安全全部做好检查。
0: 一个是天气，一个是装备。
1: 对，还有就是自己的健康啦，就是不要熬夜太久，不要感冒，鼻腔不要受毒。
0: 嗯，水下拍摄我们知道充满不确定性哈。那么这些年的潜水创作，您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深刻的突发状况啊？当时您又是怎么应对保障拍摄和自身安全的？
1: 对，就刚才我们说的有三点嘛。
0: 嗯，
1: 第一个是
0: 天气，
1: 第二个是设备安全，第三个是自身的健康条件。那肯定是这三个问题会让您比较有惊险。比如说水流大的时候，这也是一次非常惊险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在巴厘岛图兰本去追，有一个叫做鲨鱼点去看鲨鱼，那地方流特别特别大，那个地形很神奇。嗯，那时候它是一个凸起来的一个礁石，然后上面是挺大的一片的，两边全是有水流特别特别大，我们就会在那个区域，它就有点像一个小山坡的感觉，然后山坡的中间呢是一个就像一个盆地一样，那地方呢就可以躲，因为你盆地嘛就可以
0: 躲里面，
1: 躲开那个水流，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在那地方等鲨鱼嘛，那个躲水流。当我回头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所有人不见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
1: 他们收到另外一个就是教练的信号，就是说，哎，他们要就是往回撤了。
0: 哦，但是你没有看到信号。
1: 我是在最前面，因为我在等着鲨鱼的拍摄。 结果因为我没看到嘛，他想着我也是教练嘛，就没有管我。我一回头看，怎么所有人都不见了？然后那时候还挺刺激的，因为那时候才2017年吧，那时候才潜了有2、3年，那时候就发现哇，怎么所有人不见了？然后把我吓坏了，因为我在等着鲨鱼嘛。然后但是我的气压也是足够的，所以说我一回头发现，哦，当我漂了几分钟，我发现哎，他们原来都在后面了，都已经准备深水了。这次是比较刺激一次，就是因为在团队合作上面没有提前做好这个之间的沟通，他应该提前跟我水下写一个手写板，或者是告诉我们要往回走了，而不是他们几个先走了，然后没叫我。虽然说我能力比较好，但是他也得应该告诉我。我一回头发现所有人不见了，这点让我挺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就是那个沟通上面问题，第二点是设备上面问题。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潜水的时候，那时候的设备在水下拍到一半的时候进水了，啊，那次也是比较突发的一个事情。因为那是我的设备进水，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水压是越来越深，水压越大，我们在30米内拍摄的时候都没问题。当我上升到8米的时候，那个水压就会往里面渗了嘛。那时候我发现，哎，我的屏幕里面，我的防水壳里面怎么有一半水？当时把我吓坏了。然后一上来的话，整个相机就完全就进水了。然后那一次也是非常非常突发的一个事情。像这种情况，我们会备一台小小的相机，然后以防万一嘛。所以那一次也是比较刺激的。作为一个水下摄影师，他的人生一定会经历一次相机被水泡。
0: 就报废了吗？
1: 对，就会报废了，因为它水里面盐分比较多，然后整个电路都会损坏。
0: 那有没有遇到过海洋动物靠近，甚至存在潜在危险的这种场面？
1: 其实潜水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会遇到鲨鱼这样吗？
0: 那肯
1: 其
0: 定会遇
1: 实，
0: 到。
1: 对，我们有专门去拍鲨鱼，就我拍过很多鲨鱼，比如说世界上危险性前三的话，我拍过2个了，除了大白鲨还没有拍以外。但是这些环境的话，我们都做好了十足的安全准备，倒反而没觉得什么。因为目前除了大自然的这种水流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有那个风险的以外，其实大自然的生物啊，我们在拍摄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
0: 一般我们会做哪些准备？
1: 我们会去当地，因为要看这些东西，需要去一些非常著名的圣地，比如说我们看公牛鲨的时候，又去到斐济那地方去看到这个公牛鲨的话，就需要去一个专门的店去坐船去找到那群鲨鱼，然后给他们去拍摄。然后他们店里面就会非常专业啦，会给你讲很久的那个叫做简介，就是鲨鱼的简介，你要注意事项，你应该怎么。而且他每次看鲨鱼的话，你的安全员当地的潜导会配备3到4个的，所以它不像我们日常，我们其实日常反而会风险更大一些，因为你做极限运动的时候会有很多人
0: 关注你，
1: 去
0: 保护
1: 关
0: 你。
1: 注你，而且会做你提前的预案，你风险该怎么做处理。你平时哪会做风险预控嘛？你不会是每天走路都在做风险预控，不会的。然后但是你在做潜水和做这些特别特别刺激的项目的时候，风险度比较高的时候，反而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些风险管理。就是我们在拍，无论是大白鲨呀、虎鲨呀，那时候的话，当你见到它的第一眼的话，你会有那种你的肾上腺素会飙升。但是呢，整个体验会非常非常的不错，因为动物还没有在我的跟它面对面的情况下越过界，而且我们在到越界以后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在面对虎鲨，我们去那个马尔代夫的虎鲨岛，专门拍这个虎鲨，它也是一个专门拍，但凡是大白鲨、虎鲨，世界排名危险系数排名前三这些鲨鱼，你需要你能99%能看到它的话，你就要去它专门的生活的那个点，那个点旁边呢就有很多专业的这些潜店或者是俱乐部。做一些专业的这些风险管理，也跟你说，而且他们会禁止你做很多事情的，
0: 所以还相对安全哈，
1: 比如说相对会比较安全。就是像我们遇到，比如说鲨鱼，如果啊它向你袭击过来，那你就应该用我们的设备或者是去挡住它，同时还有一些它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控制。比如说你在遇它的时候，你去摸那个鲨鱼嘴部头上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它的一个神经，你一摸它的话，它就会完全晕厥过去。然后那时候再把它推过去，往下一个方向推，然后它就会游走，它就会这样去游走巡回，然后你就可以避免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攻击你。当然了，这也是潜导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他每次看到它靠近的话，就会把它推走。就算它靠近我们的话，我们会拍镜头，会离得很近，就会拍它的血盆大口啊这种地方的话，一般哈，它不太会主动向你游过来的，一般都会把相机放在它的食物旁边。这样去抓这种的镜头，所以说最大风险还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注意，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失误，没有做好一些安全方案。这次水下遇到比较 突发的一种情况。
0: 嗯，那海水高盐高压的环境对摄影设备损耗还挺大的，那您常年在水下拍摄，有没有积累一些使用的这个设备防护经验呀？
1: 啊，对啊，我们一般在下水

0: 以后立马会用那个清水来进行泡，把它的盐分给它去除掉。
1: 就上水之后，
0: 对，上水以后立马就要开始用水来，用淡水来泡，就跟人需要冲淡一样，对吧？会泡所有的设备，无论是摄影设备还是潜水的一些设备，都会用水来泡，只需要用淡水泡就可以了。
1: 哦，只要用淡水泡就可以了。
0: 对。
1: 那我知道您的这个作品风格还挺多元化的，像微距生物啊、水下广角景观，还有海洋纪实短片，您都会去拍哈。那这些题材的这个拍摄逻辑和创作重点也是不一样的。那您觉得他们最大的创作难点是什么？
0: 其实拍摄这些内容，比我们说拍摄这三个片子的话，都需要你长时间泡在水里面了。它的难点就在于等待，就是无论你是拍微距还是广角还是纪录片，它们的难点都是需要你等待一些生物的出现。纪录片纪实性的纪录片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会跟一些艺人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一起去拍一些环保向的一些纪录片。这种是会相对于简单一点，就像我们今年7月份跟黄渤老师拍了一个纪实性的这种纪录片，海洋环保类的一个东西，它内容会相对于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只需要他去做一些行为，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跟当地的一些专门做珊瑚架，他们手工做的那种 DIY 的那种灌胶的那种珊瑚架，很好看，跟那个珊瑚的花瓣一样，大家学一下，而他们是个长期的项目。像这种片的话会比较简单一些，因为是人的行为去做一些环境的改变，这种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了。如果说你要拍微型生物的习性以及水下广角的海景的话，这两者其实难度蛮大的。其实广角是难度，我觉得会比微距更大一些，因为广角的话需要你去等，比如说我们要拍一些鱼群，然后广角的话你就需要去，一定要等到这群鱼群，比如说我们要看一种生物，比如说一种鲨鱼、长尾鲨。或者是豹纹鲨，或者是一些鱼类的迁徙，或者是产卵，或者是交配，像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去等待，等待那个季节，然后而且那个点它出现，就像我们追金鱼也是，我们去追大赤金和抹香鲸也是，一般追个3天才能拍到一天，就一条视频，就当天的视频，有可能他们是一群的，整个家族，也有可能是一对在求偶。那个行为的话就非常考验你的就等待时间，你需要去等待。那微距的嘞，微距的话，它其实在一些地方，微距基本上都住在里面的，它大部分时间就需要一些非常经验、非常当地非常丰富的这些潜导去帮你找到这些东西。就这个生物它一般生活在哪个片区，然后它基本上就能帮你找出来。因为微距的话，你需要用放大镜去看，就是你指甲盖儿这么大的东西，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要去找。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去这个地方潜水的人的话，那你找起来可再太难了。去请一个比较 local 的一个向导
1: 当
0: 去
1: 地
0: 帮
1: 的
0: 你。
1: 向导。
0: 对，你说你想要记录某个东西、某个生物的习性，你告诉他是什么生物，然后他就会基本上都能帮你找到。就如果这个地方它出现在他们的出现过的话，他们就会把它记下来，就会进入他们一个叫做 fish book，就是他们那个鱼书里面去，然后他们会知道，哎，这个东西一般住在哪。当然呢，有些向导会把，不是这个生物，不是所有向导都能找得到的，就可能有些向导的话就会觉得，哎，我能找得到这个东西，但是我的费用就会比别人贵100块钱。
1: 所以不管是陆地摄影还是水下摄影，耐心都是一名摄影师必备的核心素养，更是水下创作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哈。
0: 是的，是的，就是等待，等
1: 等
0: 待，
1: 待。
0: 而且要靠得足够近，就像我常说的，因为。水下摄影基本上是广角为主，如果是用广角的话，包括你微距，你也需要靠得足够的近。所以说，第一是需要耐心，第二是需要足够近。它有点像纪实摄影一样，就像战地摄影师啊，你需要靠得足够近，因为你是用广角在创作的，一定要靠近它。
1: 其实对一名长期扎根海南的这个摄影师来说，镜头不仅仅是记录画面的工具，更是见证海洋变迁的眼睛。那么在您看来，海南近海的这个海洋生态这些年整体有哪些最直观的变化吗？
0: 就我从21年就住在了海南，然后到现在已经5年了吧，算是我在海岛里面住的最久的一个地方了。因为我曾经住过很多别的海岛嘛，也都住了好几年。然后海南这5年，我算是就是亲眼所见到它的近海的一些改变，还蛮明显的。从大东海、小东海，再到蜈支洲岛，再到一路北上，再到万宁水，再到万宁，它整个周边的近海的这些珊瑚。

0: 哇，无论是珊瑚还是藻类植物，还是一些海洋生态，都会比之前越来越好。就比如说，你就看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呢，是因为它有一些研究所在上面，同时还有一些海洋的技术支持，还有很多公益组织在上面做一些合作，啊，甚至他们岛上还有一些专属的海洋类的教授，所以他们一直在做海洋的环保，以及与现代的商业如何进行一些反哺的一些这样行为。
1: 反哺的这些行为，
0: 然后，比如说蜈支的那个点，我们5年前潜和现在潜完全不一样。它整个的珊瑚礁是有鱼群了，而且珊瑚礁的生长也非常非常可观。之前的话就白化，就是看到一个白化的东西，因为它们有一直在种嘛，一直在种那个珊瑚。
1: 一直在种珊瑚。
0: 对，然后整个珊瑚的价呀，包括他们每一年都会让我去做拍摄了，所以说我会比较了解它的变化。它的珊瑚的生长，从我们2021年种下的珊瑚，现在已经长了有挺大的了，应该有三四十厘米了，已经是
1: 哦，
0: 一个完整的一个珊瑚的一个珊瑚小珊瑚礁的状态了。所以说，它的整一片，包括它原本的地方，原本有珊瑚地方的鱼群的生长的密度也比之前更高了，而且每到冬天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藻类植物啊，整个生态还不错。那么你的珊瑚礁和藻类，包括这些，就会让整个生态会比较有养分，而且整个生态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塑料垃圾的量也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老是去清理塑料垃圾嘛。从近海的塑料垃圾其实越来越少了，唯一剩下就是个别地方的一些渔网，但是大部分渔网我们都在定期去清理。就比如说我们6月8号跟南斯莱刚去清理这个后海后面的那个渔网嘛，那一块区域是因为那地方不允许。需要申请才能做水费的潜水去清理这些东西，所以说那地方是因为积累在水下蛮久的一些渔网了啊，但是呢渔网面积还挺大的，然后但是至少很多地方我们能下水的地方的话，渔网的可见是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们从三亚到万宁，到陵水到万宁，我们都有项目在做，因为我都帮他们做拍摄，去做公益志愿者，整个渔网啊，包括嘉景岛啊、大洲岛啊这地方。它渔网的量也会比之前少了挺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些行为嘛。整个生态基本上每个点呢，都会有一些公益组织在进行一些合作了，然后会定期去让社会各界的人参与进来去种珊瑚啊，怎么的？珊瑚的量也会越来越成型，塑料污染的控制也会做得越来越好。从第一种最前端到最末端的这个污染都去控制的话，那么其实它生态只会越来越好的。
1: 好，谢谢卡卡。听完卡卡的分享，我们也能感受到，从卡卡最开始单纯喜欢大海，到把水下摄影当成职业，再到常年扎根海南近海，记录这片海域的点滴变化。那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跟着卡卡的视角，看看镜头记录下的海洋变化，聊一聊水下影像能为海洋保护带来哪些力量。好，再次感谢卡卡，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号至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中国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在中国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累计发布五批共150个示范场景，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今天我们将继续和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聚焦处暑的海洋物候体系，欢迎沈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
3: 您在书中也写到说，在东南亚的沿海地区啊，包括咱们福建、广东，自古就有和鲨鱼相关的这个饮食民俗。那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类传统的饮食传统？
4: 吃鲨鱼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也会问，好不好吃啊，能不能吃这些问题。
3: 对对对，它不是保护物种嘛？但你又说它这个目特别大，所以它有些物种它不是保护类的。
4: 对，这个呢，我一直在呼吁，我觉得鲨鱼的种类里面的社保的种类太少了，我们现在只有双棘鲨，还有大白鲨，这些就是一两种、两三种的，好像是社保的，大部分的鲨鱼都没有社保，但是。他们在海洋里面的生态的作用是很大的，我是建议特别是希望扩大他们社保的范围啊，怎么着也得再多一点，不然的话有的人他就是还是会去捕鲨鱼，渔民捕到鲨鱼的话也不会把它放生啊，就是还会带回来，带回来他说怎么着也能卖一卖钱啊，但是 鲨鱼肉其实很多人是不喜欢吃的啊，因为它不好吃。但是在以前我们这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哈，就是也会把鲨鱼肉作为一个食物的来源，特别是海边的渔民，他们知道怎么处理让鲨鱼肉变得好吃啊。那为什么鲨鱼肉不好吃呢？啊，因为鲨鱼它就是它的进化的这个等级啊，或者在进化的这个路程上，它已经适应了现在这个海洋，也就是说它在这几千万年以来，它都没有变过，就是非常远古的时候，鲨鱼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它也很厉害啊，听说鲨鱼，不会得癌症，它的细胞的这种癌变的几率特别低，这是它的优秀的一方面。但它另外有一方面呢，它的就是它的这种身体代谢的这些产物啊，它没有排泄系统啊，它不像我们哺乳动物通过肾脏。通过泌尿系统啊，把我们人体的这种代谢的产物排掉。那它是通过什么？它是通过皮肤，它皮肤有一个机制可以把代谢产物分泌出来排泄掉。那这个就是它的鱼肉里面它有很多，说白就是有尿液啊，也就是有那个胺类物质。胺类物质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说那个秋刀鱼的时候我们说到过。胺类物质对鱼肉的风味，它是非常有影响的。吃起来感觉是，哎呀，有那种尿骚味，味道不是很让人愉快。那沿海的渔民呢，或者是那些家庭主妇呢，他们会用很多，像潮州那边，我看他们会用酸菜来加鱼露啊，加这个酸菜来焖，就是用这种比较厚重的其他的食材来盖住鲨鱼的这个本来的味道。像福建那边，他们做鲨鱼丸的话，他们就会在鲨鱼肉里面掺那个五花肉啊，猪肉，猪肉还比那个含量还比鲨鱼肉要多啊。通过猪肉的它本身这个味道来盖住鲨鱼肉的这个味道，还要加其他的香辛料啊、辣椒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香料啊来盖住鲨鱼肉。那在东南亚就是用咖喱了啊，各种咖喱来跟鲨鱼肉一起来做一道菜。所以怎么说就是。可以尝一尝啊，但是你不能把鲨鱼作为一个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这是关于鲨鱼的吃，但是我觉得以后真的是可以不要去吃鲨鱼啊，因为真的是鲨鱼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看鲨鱼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鲨鱼。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深圳的海里面也出现了鲨鱼，还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鱼枪引过来的那个鲨鱼，这就是我们8月份有很多在海边钓鱼的朋友，他们钓到了鲨鱼，这个也是没有的哈，就是以前是比较少见的，就是那个我觉得第一跟我们的禁渔期有关系啊，3个月没有渔船下海的话，那海里面的鱼就自然就多起来了。多起来了之后呢，你会把外面比较远处的海域里面的鲨鱼，也引到我们的深圳的岸边来，所以有时候钓鱼的人他就能钓到鲨鱼，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禁渔期啊，对我们的海洋生态发生了一些影响，鲨鱼又慢慢的游回来，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又开鱼的话，这个鲨鱼还是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
3: 这还是影响挺大的，近海开鱼。
4: 是，
3: 好，那您有提出说泥猛肥是处暑海洋三候啊？泥猛是什么？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看不太明白，这代表什么种类呢？
4: 泥猛是我们海边的一种鱼啊，学名叫蓝子鱼，台湾那边叫臭肚鱼，广东深圳这边叫泥猛。它为什么叫它泥猛？它这个鱼刺很厉害，很猛啊，被扎一下的话会疼。如果那条鱼大一点的鱼扎到的话，疼好几天啊，非常疼，因为它的鱼刺上面有毒。它的味道呢是比较好吃的啊，虽然它的鱼肚是臭肚鱼，因为它主要吃藻类。它也很多吃那种，而且不是那种大型藻类，它吃的是岩石上面的那些微藻，就是微藻的尸体，就是海底的沉积物啊，就是沉积到石头上面的话，它就在石头上面啃。那这个导致它就是它基本上是我觉得它是海洋生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清道夫啊，它把石头上面的沉积物能够清理干净。清理干净有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珊瑚能够在那些石头上面长出来，因为珊瑚它是需要比较干净的石头才能够附着，它的浮浪幼虫需要干净的石头啊，如果有很多沉积物的话，它就不行。泥猛就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生态功能，它是珊瑚的清道夫 而且泥猛的这个量是很大的，我们经常看到水下大群大群的泥猛。那为什么泥猛肥呢？就是泥猛它的这个繁殖季啊，也是在初夏，也是在夏天。然后经过这三个月的不断的吃啊，不断的进食，我们岩石上面的沉积物、有机物，它到秋天的时候，长得挺肥的了。这个时候，它的很多渔民会去，特别是钓鱼的人，他们的目标鱼种就是去钓泥猛啊，因为这时候钓上来的泥猛比较大、比较肥。
3: 味道如何呢？
4: 味道很好啊，柠檬的味道是非常好的。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以前我们去海边经常能，它价格上来了。现在柠檬好像也卖到七八十块钱一斤了啊。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就是非常贱的一种海杂鱼，十几块钱啊就可以买一斤。
3: 那现在为什么变少了呢？
4: 就是我们近岸的捕捞越来越厉害呀。
3: 开渔之后其实是跟泥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吧？大家可能会去捕捞更多的这种经济鱼种。那像类似泥猛它其实是通过海钓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的。
4: 对，泥猛它是在珊瑚礁附近活动的，它大型的围网是捕不到它们的。一般是钓或者是那种小船，小船用的那种流刺网来捕泥猛。流刺网就是那种很小的一个人可以操作的那种渔网，两个人吧，一般做两个人操作流刺网。
3: 除了泥猛以外，您在这个海洋物候这本书里面还写到处暑时节会有拟炉潜藏礁石、海绵疯长，包括马友幼鱼靠近浅滩，那就是各类的这种海洋生物都呈现出不同的这种生存的状态。那也请您介绍一下他们。
4: 因为夏天它是一个雨水比较旺的季节啊，夏天雨水它最终都会流入海洋，特别是像深圳大鹏半岛这个地方，它有很多河流，雨水进入海洋，它会给海洋带来营养物质，陆地上面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于那些浮游生物是非常好的，那种硅藻啊单细胞的藻类，有海里有营养盐的话，它们就会长得很快，那这些呢也会带来一些以微藻为食的鱼类的福音哈，就是泥猛其实它就是吃藻类的，刚才说的泥猛它藻类的沉积物它是它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有这种像拟炉哈，拟炉它是一种有一个炉字啊，以为像鲈鱼一样，其实它不是，它是一种虾虎鱼一样的，它是在海底底层的小型的鱼类，它的食物也主要是海底的这种沉积物。它的游泳能力不强啊，它就在海底就永远是这样趴，用两个胸鳍撑在海底啊，然后在海底趴着。如果有其他的大鱼过来，或者有潜水员过来，它就会挪一个地方。它不像鲈鱼一样到处游动。那它们呢，也是会在，我觉得是会在秋天啊的时候活动的比较频繁。这个时候我们去潜水的话，看的数量会多一点。海水的这个营养度增加的话，像海绵它也会长得会比较快。海绵我们觉得哇，海绵这个东西它也是动物嘛，它也需要来过滤海水里面的有机质来生长。我们厨房洗碗的海绵其实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拿海里面的海绵来作为厨房的清洁物啊，就这个在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在中国哈，我们这个厨房的海绵都是化工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去这个去地中海旁边，特别是希腊那边，还有很多当地的渔民来会采集海绵啊，来做一个日用品。现在听说很多女孩子化妆，她们就是补粉底啊什么的，就会用天然海绵去做这个化妆品的辅助用品吧。我也看过哈，就是捏起来真的是不太一样啊，特别细腻。但是我们这边的海绵跟地中海的海绵种类也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的海绵其实是很硬的，也不太能用来做日常的清理。但是它的长的速度会比以往会快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海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浓郁吧。所以我在里面书上也讲，浮游生物布满海水，带来丰富的食料。这时候马友鱼它也会来，马友鱼它是一种有讲过吧哈，它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鱼，它的幼鱼会在近岸长大，它长大之后它再会回到深海去，成年的马友鱼可以长得很大，可以长到80公分，一米长，体长可以长到那么长，青少年的马友鱼呢也可以长到20-30公分，半斤一斤这样一条。
3: 马友鱼是成鱼的话是在春节前后供应是吗？就好像海南人特别爱买这个马友鱼，在春节的时候。
4: 对，马友鱼全年都有，就是看你在哪里捕捞。你在近海捕捞的话，就是捕到的是小鱼，半斤重的，8两、几两重的；远海的话，就会捕到8斤、10斤以上的马友鱼。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就是渔民各地的渔民的这个群体里面都，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鱼好吃，什么鱼不好吃，有一个排行榜。像鲨鱼肯定是排不上榜的。它好吃的鱼呢，里面，有什么石斑鱼啊？有的地方觉得鲳鱼好吃啊，有的一地方觉得马鲛鱼最好吃。海南渔民、台湾渔民、潮州渔民、湛江渔民，每个地方都有说法不一样。但是这几个地方的渔民的公认的第一名，都是没有争议的。第一名就是马友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好不好吃，其实就是它的脂肪含量会高一点。含脂量高的鱼肉就吃起来会比较细腻，鲜味会比较足，口感也很好，是吧？比如说同样一条鱼上的鱼肉，也是肚子上的鱼会好吃一点。你去日料店里面，你说点金枪鱼，金枪鱼它背上的肉和肚子上的肉，肚子上的肉好像叫大腹啊，大腹卖的就比背上的肉要贵很多啊，因为那块肉油脂含量很高。那马友鱼呢，它本身就是，整条鱼的油脂含量都很高。这清蒸的话，就蒸出来，那个盘子上面会下面会有一层鱼油，口感很好。所以马友鱼，我看到的话肯定会买马友鱼，而且它贵也不贵。最近好像稍微涨点价，在菜市场的话买的话也30块钱一斤，顶多50块钱一斤啊，有的菜市场会贵一点。它也是一个平民的消费，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它味道就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鱼种，而且现在他们也在开始进行人工的养殖。马友鱼的养殖以前是养不了的啊，因为它要进行深海和浅海之间的洄游。现在在珠海那边听说已经有养殖成功的案例了。
5: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3: 那您刚才也讲到说，就是开渔之后啊，会有一些专业的买家，他们可能凌晨的时候就会去渔人码头。那像我们普通的游客、普通的食客，那在开渔之后要怎么来进行这种当季海鲜的选购呢？您有没有什么经验呢？
4: 普通的消费者他其实是很难进入到专业市场里面去买海鲜，因为他们也不接待你。可以问他价格，他也会随便敷衍你一下，因为他知道
3: 不
4: 你
3: 懂，
4: 买不了太多。
3: 对，
4: 对，他们的讲价的方式啊，各种他们还有一些行业里面的切口啊，你也听不懂啊。我们买鱼还真的只能去超市里面买，去菜市场买。其实也不用担心被宰，其实现在你要去渔人码头的话，其实还容易被宰，因为他一看你就不是行业买家，那他就会给你一个。

0: 很离谱的价格，一个离谱的价格的作用就是让你
1: 以
0: 劝
1: 为。
0: 退，劝退就是你不要在这里买。但是如果我们去超市的话，还没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菜市场其实也一样啊，深圳的菜市场肯定是没有这个宰客的这个行为的，其他地方不太清楚。我们要踩坑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鱼的新鲜度啊，很多人他不懂看鱼的新鲜度，买回来的鱼，哎呀，这个味道不行啊，怎么这个鱼听说很好吃，怎么我买回来做的不好吃呢？很有可能就是买到了不新鲜的鱼
1: 您举几个例子。
0: 比如我刚才说的生科类的鱼哈，就是像青花鱼啊、马鲛其实也属于偏青科，马鲛鱼，还有那个竹荚鱼
1: 我们怎么
0: 啊，这
1: 看这个鱼新不新鲜呢？
0: 第一其实看鱼身的整个状态，最新鲜的鱼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死了没多久，死了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的这个鱼它会呈现一种尸僵，就它的身体是僵硬的，拿在手上它是一个很挺直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它的，如果你拿上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它没有经过冷冻啊，冷冻的话呢，再怎么着它都是僵硬的，它没有经过冷冻，它摸起来身体很僵硬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它的眼睛啊，眼睛它的鱼的眼睛比较清亮清澈，然后再看它的鱼鳃啊，它的鱼鳃比较鲜红啊，那这条鱼肯定是最最最新鲜的，它死了可能还不到1个小时，这个鱼就是值得买回去。因为真的鱼啊，鱼我们就不要去挑什么种类哈。刚才我说的什么马鲛鱼、马鱿鱼好吃，它们的这种风味上面的差别其实是不大的。只要是海鱼不好吃，但前提是新鲜。只要是新鲜的鱼，除了刚才说的鲨鱼类的哈、软骨鱼类的，它天生的就是味道不行。其他的鱼类。只要新鲜的都好吃，那怎么看新鲜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啊，它身体是僵硬的，当然时间再长一点，比如过了4、5个小时之后，它的身体就软下来了。软下来了呢，它还是非常好的啊。如果它的眼睛瞳孔还是清亮的，鱼鳃还是这个比较鲜红的，那也是没问题的啊。那再往后，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鱼身上都有粘液的嘛，它的粘液慢慢的。对，粘液渗出，当然有些摊主他会用水把它冲掉，然后他的眼睛开始浑浊，甚至眼睛瘪下去了，陷在这个眼眶里面了，然后他的鱼鳃变得暗红，然后鱼鳃上面还会有很多粘液，那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太新鲜了，就不要买了。正常的话，鱼身上是可以有粘液，鱼鳃上是不会有粘液的。
1: 沈老师，那像您提出的这个处暑的海洋三候啊，鱼进肺、沙屎垢、泥猛肥，咱们也分别代表了这个海洋渔业啊、海洋生灵的繁衍，包括这个海洋物产的丰收等等三个维度吧。那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向读者或者是说向我们的听众传递怎样的一种海洋观念呢？
0: 其实我想传递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海鲜的消费观念。你看，我们对海洋的影响这么大，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商家一直在做这种商业上面的宣传，就是，我们要吃野生的鱼类啊，野生的好吃，养殖的不好吃。但是如果我们都去吃野生的话，海洋的它的产出是不能承载我们的这个需求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野生的好吃吗？野生的未必好吃，野生的它是。因为刚才我说了嘛，鱼肉好不好吃，其实它跟它的含脂量非常相关。如果野生的鱼类，特别是那种生科的哈，需要经常在游动状态下面那些鱼类，青花鱼啊这些，它们反而是养殖的更好吃啊，因为养殖的在渔网里面，它不用到处奔波去找吃的啊，养尊处优，它身上的肉就会含脂量会高一点。现在野生的。青花鱼啊，它的价格没有养殖的青花鱼高啊。青花鱼好像没有什么养殖的，是巴浪鱼啊。我们这边就叫巴浪鱼，青花鱼就全国性的一个称呼吧。那这种鱼呢，就是巴浪鱼也好，青花鱼也好，它一定是养殖的更好吃啊。养殖的一斤可能要40、50啊，野生的只要20-30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去食用野生的食物。啊，当然，有的人说啊，那我们吃的这个梭子蟹就要吃野生的呀。梭子蟹现在也养不了，很多海洋里面的像蟹类哈，梭子蟹都是基本上是野生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消费的重点现在都在梭子蟹上面的话，它这个种群也是会被吃完的。它虽然繁殖能力很强，但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总

0: 很多都是，有的是空船回来的也都有可能，所以真的是要以后我们这个深海粮仓啊，就要不就是远洋捕捞啊，近海的话就是尽量的去消费，养殖海鲜，养殖海鲜真的是现在味道一点都不差，而且它一个呢是安全，现在有很多野生的它。有些甚至有毒的哈，特别是一些螺类啊，这些有些螃蟹也是有毒的，那养殖的它话不会有这些问题，它都是非常安全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沈老师今天跟我们科普这么多的内容，谢谢您。
0: 好的，好，再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

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 伴有狂涛浪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南风9到10级， 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 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2米， 阴有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 中雨转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有关唐诗的系列节目《唐人谁无一卷诗》，我是绵阿牛。本期为您介绍李商隐。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可谓如雷贯耳。李商隐字逸山，号玉溪生，祖籍淮州河内。 自祖辈起迁居郑州荥阳，约唐元和8年生于淮州霍家县，其父李嗣当时正任霍家县令。李商隐在诗中写道：“我系本王孙。”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李商隐先祖的确与李唐皇室同宗， 属16国时期梁武昭王李浩的后人。然而数百年过去，李商隐出生时，李家几代继承人都已经早逝，而且做的官都不大了，家族衰微之势难以扭转。李商隐将近10岁的时候，父亲李嗣一病不起， 他只能穿着校服侍奉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惶惶护送灵柩回乡。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以之亲，李商隐一家无依无靠，勉强在荥阳安顿下来。扶桑期满，脱下校服的李商隐不得不靠着给人抄书和春米 维持家中生计，生活清寒困苦。在这样困窘潦倒的日子里，李商隐反而愈发用功。幸而有一位饱学多才的族叔肩负起了李商隐兄弟教引庭训之责。这位族叔之名已经不可考，李商隐在后来的文章中称他为处世叔。 这位处世叔虽然学问品行俱佳，但是不愿意出仕做官，心智淡薄，尤其擅长古文。在他的教导下，李商隐古文造诣颇深，他后来在文集中回忆这段经历，不无得意之感。在洛阳，李商隐遇到待他如子侄的令狐楚。 当时令狐楚担任东都留守，名望颇隆，他对李商隐的才华颇为赏识。令狐楚不仅教导李商隐骈文偶对，还在外任为官时带上李商隐作为巡官。当时的李商隐曾写下了 自蒙半夜传一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学得骈文记忆，自信未来可期，所以连王祥那样位置三公的历史名人也不觉得羡慕。然而自大和四年起，李商隐屡试不第，直到开成二年，才在令狐楚二子令狐桃的举荐下得以进士及第。登第后，李商隐赴吏部博学鸿词科，却被一位中书长者以此人不堪的理由拒绝了。直到两年后，他再次参加考试，才被授以官职。此时他已近而立之年。当时晚唐政治糜烂，衰亡之势无可挽回。大和九年十一月，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爆发，唐文宗想要借李训、郑注等佞臣之手除去如日中天的宦官势力，却遭到失败。宦官集团大锁贼党，在宫中、全城乃至长安近郊大开杀戒，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最终演变成了牵连甚广的大屠杀，名为追索叛逆，实则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李商隐为此写下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政治诗，其中讥讽甘露之变中轻率而行的李训，写道：如何本初辈，自取屈辉珠。又痛愤宦官气焰嚣张，反扑株连的罪行，写下：正立扶书密，辞连性命惧。李商隐对于宦官集团反对态度鲜明，在甘露之变之后万马齐喑的文坛独树一帜。时人对宦官暴行敢怒不敢言，但是李商隐却仗义直言，其勇气与见识更是难能可贵。李商隐在事变后的曲江池写下了《死亦华亭闻立鹤，老忧王室弃铜驼》。他忧心大唐王朝的末日可能已经不远，担心西晋灭亡的悲剧在唐代重演。李商隐给世人的印象是一个极为重感情的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个人感情原因，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开成三年，李商隐进入王茂元的幕府，而且娶了他的女儿为妻。正是这一场婚姻让李商隐就此搅入党争漩涡。令狐楚及其子令狐桃在政治立场上属于牛僧孺一党，而王茂元的立场则被归属于李德裕一党，因此师从令狐楚却联姻王茂元的李商隐便被视为背牛入李的小人之流。其实李党也未必把李商隐视作同党。会昌年间，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党当政。然而唐宣宗上台之后，一反会昌之政，李德裕被贬出京，最终客死崖州，牛党则如日中天。令狐桃后来官居宰相，正是牛党势力显赫的体现。李商隐在此时却选择跟随失势的李党官员郑亚远赴贵州，在政治上被归为李党也就不可避免了，他的人生境遇就此更是潦倒不堪述说。此后李商隐在底层官员和节度使幕职中蹉跎人生，在宣宗大中末年，也就是公元858年左右，在郑州去世。李商隐的诗歌在晚唐五代以及宋初影响很大，西昆体代表人物杨毅等人对于李商隐的诗极为推崇， 甚至认为其成就超越了杜甫。但与之相对的是时人对于李商隐人品的鄙夷和否定。新唐书、旧唐书等文献都将李商隐树立为背恩无形的小人形象，认为他手鼠两端。这种对李商隐人品的贬低和鄙薄，对于他诗歌的传播造成了诸多障碍。晚唐齐艳诗风盛行，李商隐诗歌中艳丽多彩的词句以及模糊含蓄的艳情内容，让艳情诗人的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李商隐所作诸多无题诗，由于怀想不明，抒情真挚热烈，缠绵幽深，曲折隐晦，因此被归入艳情之流。晚唐五人批评诗人奇丽迷艳的诗风时，便将李商隐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比如李福在《刊物世怪》中写道：“进士尚奇迷，必记古；而商隐辞藻其力，为一时之罪。彼商隐者，乃一景公耳，其防其愚也哉。”由此可见，李商隐的诗歌在当时受到的贬低。在明代以前，只有零星几个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情李商隐的处境，发掘出李商隐诗歌中的品格气度以及忧国伤时的情怀。王安石认为李商隐诗中“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等词句虽老杜无以过也，认为李商隐诗中书写时事的思想内涵可堪与杜甫比拟。南宋文学家杨万里也评价李义山幽唐之衰云：“夕阳无限好，其乃近黄昏。”从诗中感受李商隐关心国事、忧国忧民的思想内涵。金人元好问化用李商隐事迹：“郎君未足留商隐，官长从教骂广文，暗暗为李商隐因为党争遭遇的不公表示同情。”不过对于李商隐诗歌以及人品的肯定，还是要等到明清时才得以实现。明初杨基写道：“常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浓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由此

0: 开了认识李商隐诗歌的新角度。到明末胡振亨、姚希孟时，已经将李商隐视为无辜卷入党争的受害者，跳出所谓受恩忘恩之说。及至清代，李商隐已经树立起了忠君爱国、性情正义的良好形象，为李商隐诗歌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韦应物。韦应物大约生于唐玄宗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前后。他所在的韦氏家族，在杜甫的诗中曾得到这样的评价：“杜陵韦区未央前，时论同归迟五天。”唐朝时，韦杜两家都是世代为官的名门世家。有一个俗语：“城南韦杜，去天迟五”，离天只有一尺五寸。也就是说，这两个家族与皇室的关系十分亲近，权势显赫。韦应物的曾祖韦代驾是武后时期的宰相，祖父韦令仪官至宗正少卿，父亲韦鸾是当时著名的画家。韦应物出生时，家中境遇略有衰落，但他还是在十几岁时便靠着家族势力不为玄宗侍卫，出入宫中。少年的韦应物放纵不羁，那时的他不学无术，以为这样的荒唐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然而安史之乱击碎了太平天子李隆基的宝座，踏碎了大唐帝国百年的荣光。即便在8年后这场浩劫告一段落，但昔日繁华如同流水落花，曾经的生平岁月都散落尘埃，韦应物也在一夕之间从荣华富贵跌到了颠沛流离。他曾经在《温泉行》中这样写道：“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这场波及整个国家的动乱，也让韦应物的人生走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洗心革面，重入太学，潜心读书，终于在年近而立时重入翰林，从此勤勉行事，在多地漂泊为官，最终在贞元六年，也就是公元790年左右，在苏州逝世。根据学者楚中军的研究，韦应物的诗歌创作可以大致分为3个时期。第一段是洛阳时期，韦应物就读太学到供职京兆府这段时间，他恪尽职守，为劫后残破的洛阳城注入了生机。他在诗中写：“周览思自奋，永怀经济言”，足以见得青年时期的韦应物满怀救国济世的热情和抱负。但自从来到长安任京兆府公曹，到遭罢免任滁州刺史这段时期，韦应物的诗歌一转早年的积极明快，转为消沉顿挫。他发现自己沉沦下僚，无法改变百姓的处境。他写道：“直方难为尽，守此为剑般，开卷不及故，沉埋暗读间，兵凶酒相见，姚父岂得闲。”由此他开始思退思隐，诗歌的风格也转向平淡。不只是仕途沉沦的打击， 韦应物中年丧妻，这种打击让韦应物转向佛道之思，寻求安慰和解脱。楚中君认为，在这一时期，韦应物诗歌中昂扬的意气消失了，乐观的情绪淡薄了，诗中开始出现一种暗淡的气氛。另一方面，真正形成韦诗特色的一些因素也在这一时期渐趋成熟。而至于晚年时，韦应物出任上州刺史，仕途通达，诗中不复前一时期的暗淡，而是流露出安逸满足、雍容舒展之气。学者蒋寅认为，韦应物的人生境界和诗歌风格可以概括为散淡二字。这是一种心灵宁静淡泊、感情平和满足的人生态度，对生活事实欣然接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则表现为对和谐的情景、冲淡的气氛和悠闲简洁的风格的追求。苏东坡认为，韦应物既至味于淡泊。清代贺长则评价韦诗：韦苏州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翠如霭如，景目不足而沁心有余。韦应物的诗歌节奏舒缓，很少用典，用字平常，显出一种古雅的色彩。明代胡应麟说，韦苏州后，六朝绝响绝矣。韦应物承继六朝诗风，在当时的诗坛独树一帜。如果要准确评价韦应物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变乱后气骨顿衰的大历诗坛，安史之乱后盛唐光彩辉煌的诗坛丧失了大批优秀的诗人，有人惨遭杀害，如王昌龄，有人郁郁客死，如岑参、杜甫，王维、李白等也早在乱世中病没，开元天宝盛世时的大诗人都凋零殆尽，而中唐诗坛的代表人物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尚未出生。所以蒋寅毫不客气地指出，从大历初到贞元中，近30年间，整个诗坛是较为寂寞的。这期间没有出现大诗人，也没有公认的文坛领袖。明代胡应麟在《诗叟》中用“气骨顿衰”评价大历诗歌，成为古今定论。盛唐的慷慨气概到大历时不复豪情侠气，人们丧失了信心。不再积极进取，不再乐观自信，8年的战乱摧垮了这代人的精神。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凋零落寞，取而代之的是自料无今力，何由达故人的抑郁消沉。韦应物的诗歌与一般大历诗人明显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意境淡远，富有神韵。胡应麟评价韦应物的诗歌高闲、旷逸、清远、玄妙，认为其诗风承继六朝陶渊明、盛唐王维、孟浩然，是向中唐柳宗元过渡的重要桥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评价韦应物：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力之外，颇尽兴风。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韦应物所作歌行体诗歌，借古讽今，以前朝事影射当朝现实，颇具兴风意味。五言古诗高雅闲淡，自成一体，与大历诗人注重词句锤炼、重近体诗不同，韦应物的诗歌多为古体诗，颇具盛唐气象。 甚至明清学者认为韦应物的五言古诗优于盛唐时的王维、孟浩然等人。明代的唐诗选本中，朱家对韦应物的五言古诗情有独钟。时人认为，大历之后唐诗多以入律，韦应物却能超然其上，古诗多而律诗少，可称独步唐诗，得汉魏之志也。明代以后，韦应物的平淡诗风从风格内涵升华为了审美理想，与士大夫艺术精神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学者评价韦应物的诗歌不仅超越大历，甚至具有超越唐代的意义，是诗歌史上参与中国诗歌传统形成的重要诗人。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 伴有狂涛浪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南风9到10级， 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成较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号至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中国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在中国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累计发布五批共150个示范场景，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6: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0: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高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 39.1%， 较去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那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更足呢？这正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初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一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2: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1: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十家名菜、几十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3: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
1: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4: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1: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5: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比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比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6: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

0: 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好的，感谢记者丁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继续为我们解读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贾相你好。
4: 你好。
3: 贾相，这次意见呢是针对县域一老一小，也就是老年人、未成年人这两个群体，也提出了要补齐这个民生服务的短板。那您觉得这份意见都有哪些具体的部署，来跟我们说一说？
4: 在这个一老一小这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领会到他在这个本实的要求这方面呢是涉及到服务业态的概念的。比如文件里明确的说，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那么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这是对老了啊，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这又把小带上了。一老一小啊，实际上对于家庭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要考虑怎么样让他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啊能够符合家庭所有社会成员啊，家庭成员里面组成的整个社会成员里面大家所说的尊老爱幼的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落实的一个事情。而现在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呢，就是在社会的这个总体安排层面，通过决策层的明确要求，通过这个文件里所说的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使一老一小他们可能得到的这个服务啊从社会到家庭更好的贯通。这个具体的有一个说法写入文件里啊，叫做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在很多的中心城市区域已经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它的这样的这个建设和发展。我们一般称为就是社区小区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便民的这个设施。比如说社区食堂，比如说这个日托啊，社区的养老。是可以把老人也作为像过去所说的啊孩子的这个日托一样，在社区里还有老人的日托了等等，这都是便民生活圈里边的具体内容。这样的一些城镇方面的经验呢，现在显然要向县域、向基层呢来推广。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在一些这个农村新农村建设里边也看到了它的案例。比如我到贵州都看到了啊，在这个它的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规模的自然村里面，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它有它的这种便民食堂啊，特别适合于一些老人 还有带着小孩子的啊，咱们知道还有留守儿童概念，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乡村的情况，是吧？他们更好地解决就餐问题，诸如此类的呢，我相信在文件指导之下呢，各地还会进一步摸索经验啊，在农村、在基层、在县域，把这个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啊，更好地落实在老百姓实际可得的啊这种过去我们所说到的满意的服务上面。
3: 嗯，建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达到从社会到家庭各个方面的贯通。那这次节日意见还多次提到商农文旅体融合，培育康养家、农业家、民俗家消费场景。那么您觉得如何带动城市居民去下乡消费呢？
4: 对，这也是一个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有很多经验可总结的这个发展。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有了这个农家乐概念之间的文旅的这个推广，城镇的居民呢，他愿意在自己有闲暇的周末呀、假日啊，离开那个水泥森林式的大城市啊中心区域，到农村啊去呼吸新鲜空气，体会田野风光，吃农家菜啊，住农家小院啊，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工作上面的这个经验可总结啊，怎么样城里人来了以后觉得卫生条件能够接受，是吧？他们想参加的一些采摘呀、一些农业大棚的参观呀，他怎么样能够在各个网点上便利的给加以配套等等，是吧？现在呢，这个文件里特别明确的，把这样一个视角上呢，它的经验基础上面的这个可总结的概念呢，提出了。培育康养家，这讲的就是到农村去了，是吧？文旅的概念里边还可以更多的把时间放在那里边呢，去养生啊，去做自己的健康这方面的一些他的这个度假活动。文旅家呢，那就是结合着咱们的县域消费市场啊，把他的一些参观的景点更好的形成他的吸纳旅游者的条件。农业家呢，跟我前面所说到的过去已经有的设施农业概念之下的农业大棚参观游览采摘活动等等就有直接的关联了。民俗家呢，在一些这个农村区域民族区域呢，更是有它的潜力可发掘。我们在一些过去人们不太了解的啊，过去所说相对偏远的地方，这些年看到呢，民宿啊这个发展很快。民宿里边它往往结合的就是民俗，各个地方它的特定的那种民族文化、民族习惯呢，对于从远道而来的城镇居民来看呢，很新鲜、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么前几年是吧，在有这个村超村 BA 是大家都没想到的，从贵州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吧？还有大家也听到的有些地方的它的一些节庆活动。丰富多彩，这都是民俗家了。还有历史经典家，这一下是我想到了，早就有人说的，说在从四川到湖北，它有一个三国历史经典的黄金旅游线路啊，那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这《三国演义》那些故事，是吧？发生在过去的所谓蜀啊，再到荆州、湖北这边一串下来的各个我们现在说的网红打卡地，它可以成龙配套，这些都是特色消费场景啊。文件写的这些呢，点到为止说一下，绝对不止这些了啊。
3: 嗯，
4: 它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夜间文化啊，这也很有意思啊。比如我在一些民族区域，身临其境，体会过他们的篝火晚会，那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是吧？很有它的特色，很有吸引力，诸如此类的呢。还文件里特别提到了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啊，这有一个过去所说的广域文旅啊，全场域文旅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对应到的就是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政府辖区行政区划概念，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下乡消费，而更多的城镇的居民下乡消费，它带来了什么呢？实际上促进了共同富裕啊，是吧？我们总体来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平均而言高于县域以下啊。他们把他们的消费能力带到了县域以下呢， 自己有了很好的这种

0: 费的体验，而同时也促使了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呢，他们自己的相关的收入得到提升的机会啊，更多的使县域和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走上更宽广的致富之路啊，打开他们的生产经营服务的这个门路，是吧？更好的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又把城乡打通的来处理好县域消费市场发展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要领。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贾先生，那我们也知道，要想刺激消费，这个兜里它得有钱。那新政有没有涉及到要提高县域居民的收入的相关的一些部署呢？
0: 我注意到这里面是明确的说到了，他在这个具体指导这方面呢，特别强调了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这就是我们说的消费，它的源头是消费能力的形成，消费能力呢跟就业息息相关。这个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的文件里特别要求是支持企业总部或平台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县域布局经营网点和业务单元，拓展就业容量，那意味着增加这个区域的就业机会了，是吧？加力实施以工代赈，这讲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欠发达地区一些需要进一步关注他们，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低收入状态，甚至是要被救济抚恤对象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的他们的具体人员，过去的赈济讲的就是救济扶助，是吧？而现在呢，加力实施是以工代赈，是以工作岗位达到了过去的赈济抚恤这样的实际效果，而且更好地培养了他们这样以后发展的能力啊，这是过去中国老话所说的授人以鱼，这是不加水字边的啊，不如授人以渔加水字边，就是你有打鱼的能力以后呢就更可以可持续发展了。这个文件指导方面，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的值得我们领会的。要统筹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这个对应着农村人口下与县域以下的很多人，他们实际的流动状态，所谓农民工呢是中国特色了啊。他之所以叫农民工，就是他不做农业的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外出务工呢，一般就是进入城镇区域了，有可能碰到一些情况之后呢，他还要返乡就业啊。比如这几年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在外面的就业的这个环境啊，感觉已经不太适合了啊，就只好返乡。而返乡就需要得到回到老家以后的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啊。文件里在这具体的表述上呢，又强调了这一

0: 这个就业岗位啊，增加大家的这个在县域成员这个层次上面的他的收入能力这方面的很好的指导。
1: 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广袤的县域市场呢，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我们也相信，随着各项举措逐步落地，也将为畅通城乡循环、激活国内消费注入持续的动力。非常感谢贾康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贾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4: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 伴有狂涛浪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南风9到10级， 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 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2米， 阴有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 中雨转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

0: 赵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那科技应用啊，如今可以说是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
1: 嗯，
0: 我想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就一起来聚焦细数一下啊，让我们生活变得更轻松、更精彩的那些科技元素，一起来盘点一下，感受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一位在海南的创业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笑天。哎，笑天你好。
1: 笑天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在日常的这种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那比如说微信，我觉得尤其像比如说对于我们三个都是80后哈，对于80后来说，可能这种通讯工具对我们的这种沟通方式的改变还是非常之大的。我觉得我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信件用书信来沟通的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吧，一直到现在。对，
1: 说到这个微信啊，通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每次发微信的那个话语量变少了，就一句话就可能很短，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发好多条去表达我的意思。但是以前我记得用手机发短信的时候，因为每一条都要收费嘛，你的一条短信可能会编辑很长。
0: 哎，还真是。对，所以说设置这个话题，我也在想，实际上我们利用这种科技手段来进行通讯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这种方式上我们也在还是在变，是吧？一直在变。笑天来说说感受。
2: 哎呀，这个感受可比较多。是这样，因为我是2006年、2007年的时候去意大利留学的，那个时候我是拿着诺基亚出国的，普通的原来的这种砖头手机、方块手机出国的。那个时候我想跟家里人或跟国内进行交流，都需要挂一张电话卡，打长途电话的一张电话卡，然后费用还很高。经常就会出现那种，就是一分钟之内组织好词语，噼里啪啦，哎，
0: 这勾起了我大学的回忆。那个时候是那样，
2: 对啊，我这没什么事儿。然后那个，你看你们有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吧，这电话费挺贵的，然后就挂了。但这种交流就很粗糙，对吧？它不像微信，我可以，你们在干嘛呢？吃了吗？然后你也可以干着自己的事儿，他回复你了以后，你再有空再回他。
0: 对，
2: 那这种亲情和友情之间的交流就方便得多。而且那个
1: 松弛多了，状态不一样。
2: 对，你要么光想着那一分钟几块钱、十几块钱话费，所以就压力比较大。
1: 对，可能对方还没听清笑天在说什么。
0: 对，
2: 是的，是的，我从来一直都在想。我记得我之前聊那个话题也是说做自媒体，我说我当时出国的时候要有这个微信，有这种智能手机，能够又拍照又能语音的，那我估计我在外面早就火了。
0: 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像笑天刚才说的哈，以前还得在一分钟之内哈迅速组织自己这个语言，以获得有效沟通。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之前一个朋友说的，就他们家过年，然后呢因为和老人不是在一起过年，这种沟通就说打个视频吧，然后他那个打视频呢就没有任何的准备的，然后就把那视频开开，他就说放在那个桌子上啊，这边家里人是该吃饭啊该干嘛的，然后这个视频就随时的，就好像两个空间的人通过这个视频方式像在一个空间里做事情一样。
2: 对，
1: 这个能理解。
0: 对，就松弛到这种程度。
1: 这确实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0: 对，而且我觉得你看像每年，因为那个我在北京这边哈也是成家呀，然后这个长期在这边，我爸妈他们就有时候会跟我老家跟我弟弟他们一起过年，然后我感觉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比如说除夕夜里面，那这种视频的通话就是我们家里面一个固定的内容吧，然后有时候日常也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啊和家里边来进行沟通。我现在感觉好像都似乎啊，有的时候说不用见面了，替代以前的那种相聚的这种交流了。
1: 哎，但这也是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改变的同时，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模式。就可能原来我觉得我们得见一面吧，聊一聊吧，但现在你觉得，哎，我们线上就可以开视频，打视频电话更方便，也不用跑来跑去。你看，你一个家在东北的，现在自己在北京安家的，那总不能两头跑吧？是吧？
0: 对，我就觉得他就会在那个效率上哈，大大提高。但真的也像月月说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时候这种改变就把人和人交流的模式都给变化了。
1: 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让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0: 是到底是
1: 更远
0: 还是更远了？对，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也是。那你说人和人见面，好像感觉起来还是更有温度一些哈。
1: 对呀、
0: 啊，回想小时候啊，东北过年哇，那真的是非常热闹啊。现在好像这种热闹的这个场面，成为小时候的那种专属的记忆了。
1: 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现在多方便啊！你打个微信电话，打个视频电话就能见到对方了，何必呢？对吧？跑来跑去的， 但可能啊，我觉得以前的那种方式，现在想来有的时候还是更适合我的，比如说我写一封长长的信啊，书信往来啊，表达我自己啊，就是你可能会在节约这个资源，比如说那个短信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就这一张信纸，我能写多少去表达自己、
0: 啊、那个时候对你一说这个、我记得刚上大学，然后跟以前的好朋友是吧，还互通那个书信，哎呀，那一篇信纸还得设计一下，可能在哪儿贴个什么贴纸，然后再画个小花，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改变它不一定都是说给我们提供方便，但是在提供方便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改变了自己的一种心态和人相处的一种模式。
0: 怎么说呢，反正也算是各有利弊，是不是？
2: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最好的时代，你说以前的人他们就没有微信他就活得不好吗？人家从前车马慢那不是也过得很好吗？他可能就是有不同时代自然有不同时代的这种交流和生存方法，所以都有各自的利和弊。我们现在进入了微信这么方便的时代，可能就开始怀念书信的往来，
0: 哎呀，
2: 怀念那种能见面的温度感。
0: 对，而且这种微信的通讯啊，确实也是能让多方的信息哈、都汇聚起来。你看，有时候我们工作现在也离不开微信。
1: 谈到这个，就是微信，它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工作的必需品了。
0: 对，有的时候天天就是这个手机哈，成为了一刻也离不开的。那你说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但其实我在接触这个即时通讯软件的时候还是比较晚的，直到有一天可能单位的同事啊找我的时候不再那么方便了。就是说你必须得
0: 对对，就很多时候真的也是被这个时代推着走哈。你不用这个也不行。哎，有人
2: 当时我还特别担心我爸我妈会不会用这东西。你看现在老头老太太们也都用上微信了，也知道在某些社交软件里面去点个赞会给你转发一下什么的了。时代的洪流推着你，大家都在往前走。
0: 对，你看我妈妈也是，她就是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她现在还在想说，哎，要不我也开一个那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对，上传一些什么视频啊。突然觉得这个父母那一辈哈、就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这种适应。
1: 对呀、科技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了，
0: 就可能大家都能玩起来。对，所以说说过这个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这个我觉得吧，对于我个人来讲用处也特别的大，就是比如说任何在生活里不懂的事情，马上上各种搜索引擎去搜索一下。我还挺依赖的，真的。
1: 对，我也特别依赖这个事情啊，特别快嘛。
0: 有的时候我还一下子搜索出来很多哈，比如说搜索一个关键的什么词，然后再出来很多相关的信息，然后自己会比较一下。对。但是就觉得，像以前可能查一个什么什么事情、什么知识，就还挺不方便的吧。现在就是这个。
2: 对对对。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过有那么多情况下，我需要查一个什么东西。
0: 好像也是。
2: 很麻烦呀。
1: 对，是不是？
0: 那也是哈。那这个是为什么呢？现在就觉得好像有了这些科技的通讯的手段也好，还是这个查资料的这种途径，好像我们的这个信息量也变大了。
1: 对，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查的最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知识点，我回到课本当中我就能查，比如说我要查一个词，我翻开词典我就能查，就是我知道我在哪儿去查这个东西，所以可能没有说有那么困难，像你说的，我要在大海捞针里面上一个搜索引擎去找一个我需要的答案，没有那种状况，因为我知道
2: 你是好学生啊。你是好学生，像我这种差学生学英语的时候，因为你那个知识点没跟着老师走，有些漏了，你都不知道这个语法点在哪儿，你根本没办法翻课本去找。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英语为啥没学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懒得查字典，然后到后来有文曲星了，先文曲星可以查，然后呢还要帮你把这个读音读清楚，讲清楚这个语法点。
1: 对，
2: 你现在在试试那种 AI。你在 AI 里边去搜这个，你告诉他让他举一反三，再给你做几个例子，或者帮你用这种谐音记住这个单词，或者再给你举几个要用到这个词的这个句子实例，他很方便，他就能告诉你了。要搁以前我就嫌麻烦，可能躺在被窝里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发现自己英语课本里找不到，那这个事儿就过了。现在拿起手机语音跟他说一下，一会儿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的。
1: 哎，这个让我想到了，科技也改变了家长的生活。以前可能自己得弄懂，哎，这道题到底怎么解？现在有各种科技的力量啊，去改变，帮助孩子做作业的这个情况。
0: 真的是，而且这种情况就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就大家都这么方便搜索信息。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全能了？就可能别人也会对你有这种期待，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你。 你通过各种办法，网上哈有很多的这种资源和途径，那可能比如说别人交给你一个任务也好，还是怎么样，他可能会觉得你可以用更快的方式和更便捷的方法就迅速的掌握它。
1: 大家都能上网吧？
0: 对，反正我觉得好像这种节奏啊，就是生活的工作的节奏都在加快，然后、
1: 是这个意思，
0: 对彼此之间的这种期待也在变高，好像。
2: 有解题思路，会掌握一种方法去解决问题，比你能就心算口算能背乘法口诀表，我觉得现在更重要。就是有些人可能他算得很慢，但是他有思路，知道用什么方法，用计算机，用 AI， 用什么方法帮他解决。
0: 对，
2: 创造性的内容可能更适合我们人类一些。
0: 真的是，也是对大家提出更高的期待吧。掌握这些高科技的这种应用和这些工具。
2: 我闺女现在连那个晚上睡觉前讲故事都不找我俩了，基本上弄个龟兔赛跑啊，或者弄一个什么成语的谚语的由来，她自己就去上那个某 AI 软件上自己去，哎，什么什么你出来给我讲一下这个，然后这个就给她讲去了，讲得很好，然后人家也很有耐心，甚至还会推荐你几个视频链接让你点开看。所以小朋友现在教育比以前容易多了，你爸妈不用全会，你只需要告诉他方法在哪能获得这个知识就好了。
0: 哎，真的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儿子读那个古文，其实有一些字什么的啊，我觉得我也不能，我的知识储备也不能完全覆盖，
2: 不常用。
0: 对对，然后就真的是在网上哈，而且都各种那个朗读的那种范本啊就出来了，真的是。
1: 哎，但是我也有在想，就有的时候像这种答案来的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唾手可得，会不会也会让我们变得很懒惰？
0: 其实我刚才我也有点想说这一点，就是好像大家不用那么去用力的去思考了，是吧？有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就说那个我儿子在网上找那种古文的泛读，我就发现其实读一遍他记住的就是他自己往脑子里记的信息量就挺少的，只不过他迅速找到啊，知道这个怎么去读了，但是他自己就一遍下来能记住多少呢？那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会去查字典呢，对吧？然后一个一个字去自己去标这个拼音，标完之后自己可能要再整体的去读一遍，因为有些就不是很好读嘛，啊，自己也去顺一遍。那之后好像我感觉我就能记住一大半，但是我儿子他从网上很快的获得的，可能也挺准的，但是他自己到底能吸收多少，或者他需要怎样的一种反复的学习的过程，他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后续可能就都有点未知。
1: 这个就像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发那种练习册嘛，首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练习册后面的标准答案撕掉交上去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保证你自己去思考去得到答案，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老师也能帮助你知道你是为什么错。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包括有的数学题啊，它有多种解答方式嘛，这个也是帮助你拓展思维的一种好的方式。
0: 对，
1: 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学生来说，这道题很难解，我可能会忍不住去马上搜索标准答案，哪怕我那个练习题的那个答案已经交上去了，我还能找到呀，我网上一搜就出来了呀。
0: 哎，这个确实双刃剑，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儿子他们学校老师也会说不要那个在网上去搜答案，他们就是会强调这个，
1: 家长要监督吗？
0: 对，就是真的是我们就需要去监督。那你看这个事儿，其实客观上来讲也确实带来了正反两方面。就小孩最起码他是知道我有这个途径，我能迅速获得答案的。这里边就又存在说啊，我们得看着呀，得监督他呀，还得有自己思考的过程啊。
1: 对，我现在觉得科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决定科技在多大程度上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比如说像这种拓展孩子们思维能力的这种事情，我们包括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就是齐心协力保留住。

0: 这个孩子们自己思考的这种，
1: 就好像说他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同时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哈，
0: 对对对，
1: 需要我们去解决，对。当然了，还得肯定啊，就是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了。再有一个就是也想跟两位交流的，很多人呢，他就是在旅行当中会使用那种，比如说在线翻译的工具啊，有一些那个 APP， 它能帮助自己迅速的去阅读一些外文的资料，或者是哪有一个什么标语，或者是跟外
0: 国人
1: 哎沟通的时候哈，也能及时翻译。哎，这个我没试过啊，我真没试过。但是有人就说，甚至有人提出说啊，以后不用那个翻译了啊，就靠这个软件我就能实现走到哪里都无障碍交流。两位有这种尝试过吗？
2: 是
0: 这个我有一个体验是，就比如说我真的需要坐在一个餐厅，国外的餐厅，然后比如说都是意大利语的，他也没有配图，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什么菜，我可能用软件帮助我去看啊，这个是什么菜呀，然后我再根据菜名我再去搜索一下啊，是有哪些肉啊，哪些菜呀，是帮助我点菜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用语言去帮助你点菜和你跟别人沟通，它还是两件事情。你沟通的时候，你可能说了半天，你表达了你所有的就是根据软件上翻译出来的文字，别人并不会一定懂你在说什么。这真的
1: 是
0: 对对对，我觉得语言是架起了一座桥梁，帮助你去说这样的一种语言，但人和人的沟通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你可能说了半天别人还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是很有可能的。
1: 啸天呢，
2: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沟通嘛，沟通有很多种，语言只是沟通的一种方式。那么你说聋哑人他的沟通有的时候就要靠手语。然后像我们在国外，如果你说真的说语言不好的情况下，有了这个在线翻译工具，它确实好用了很多，它可能翻译的不太准确，但总比你完全不认识，你能大概猜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然后而且呢，据我所知，现在已经不是光这么一个在线翻译工具了，它是有某科技公司已经出了那种眼镜，眼镜你除了能够帮你当墨镜，能够抗紫外线啊，可能带近视功能以外，眼镜就像我们的 AI 一样，它是能听的，它现场听，然后听完以后眼镜屏幕上直接同步翻译，就已经能出现这个字了。这个你去搜一下是有的，你能搜到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随着 AI 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我觉得就未来就是戴一个眼镜，眼镜能拍照，这边在说话，它就全时就像中文字母英文字母同时出来一样，就能看到对方如果也戴，就基本上就同声传译，这个事儿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语言这个东西本来是用来交流的，我们为了更快的交流，那么可能选择这种科技带给我们的，你只要熟悉本国的语言能识字，你用上这个东西马上就可以跟老外去交流。但是你说自己掌握那当然好，自己掌握它要需要时间成本，它不是一下子马上就可以的。但是科技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马上就能点意大利语的菜谱，然后就可以跟老外简单沟通一下的。
0: 就是我也看到过一个旅游博主啊，他说有的人就非常担心这个语言问题，说自己不会英语啊，出国之后怎么办？然后他说他一开始也是这样，他可能就会几个英语单词，但是他已经行走过很多个国家了。他说很多时候可能语言是非常帮助我们去快速跟别人沟通，问路啊，点菜啊等等这些的，但其实大多数时候通过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者两个人互动的这个状态，可能不需要你说那么多单词对方就能懂。就有的时候他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有的时候两个人说相同的语言不能完全沟通到彼此的心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却能架起沟通的桥梁。我觉得这是在我旅行当中总结出来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1: 对，我觉得这里边就是沟通它其实还有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是吧？是有一种情感那种流动的。
0: 对，目前为止啊，我觉得这种翻译软件也好，还是什么即时通讯工具上的这种翻译功能也好，都不能够满足我沟通的这个需求，就是我可能已经到了这种我需要跟别人沟通的这个层面了，
1: 就不仅仅说你知道我这意思就完了，不是这样。
0: 对，
1: 就像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在餐厅点菜，可能这个菜单我都知道了，我大概也知道什么食材啊，什么样子都知道，但是可能这个服务员他给你的一些推荐，也许都会另外让你又做出别的选择，是吧？
0: 对，他可能会说，哎，这道菜，哎，我们可有什么样的历史，或者我们拿什么东西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去跟当地人有这种
1: 哎，虽然我没有使用过这些个软件哈，两位都分享了一些我觉得那就是说科技方面的这种便利可能能满足基本的沟通，对，就可能在深层次的哈，还是需要人际之间的。哎，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比如说那个过年除夕夜我跟我家里面打视频也一样，其实就甚至表情都能看到，但是缺少 可能一个拥抱，是吧？
0: 嗯，
1: 所以还是好像把我们的生活模式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但是翻译软件确实啊，它也是能极大的先给我们提供这种便利吧。最起码就是说，语言完全不通的人，他不用害怕了。它能满足基本的这个日常的出行啊，这个交流无障碍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对。
0: 嗯。
1: 那其实当然了，不仅仅啊体现在沟通交流方面，科技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期节目科技的力量哈，我们肯定是探讨不完的。像生活服务类，两位比较觉得就是受益最大的，来随便说一说吧。
2: 我先说，最早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去到别的城市就很不方便，都要买一张纸质的地图。
1: 嗯。
2: 我印象中96年我第一次离开石家庄去北京。等于是离得很近的一个城市，那当时那个时候还在上初中，刚毕业，然后第一次去大城市，那都是要买一个北京的最新地图，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在地图上都勾出来以后，再看看坐几路车怎么走才能玩的，这已经是离得很近的身边的一个城市了。然后现在根本就不用，你像我们现在全国自驾，暑假我们就是带着孩子开车就环游中国，然后去到各个城市，其实就是我把我想去的地方，我只要把那个名字和那个地址知道。然后最后用导航把它串在一起，然后点好，它自然就给你规划好路线，哪个先到哪个后到，去哪儿不绕路，去哪儿最近，然后前方如果在堵车还能够帮你提前规避，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还能告诉你附近的是否需要查找附近的停车场，对吧？这些很方便。而且沿途我今年我还用了个功能，能够加油优惠，还有那个拼车。我们今天出去玩的时候就遇到这种事儿，就是我从 A 地到 B 地，然后路程可能有200-300公里，但是我在无意中发现能拼车，然后路上这个拼车人还能分担我一部分高速费用和大部分油钱，所以真的是还挺方便的，
1: 提供这种各种各样的便利。其实我也挺想说那个出行方面的，我很路盲，对，然后我就感觉现在有了这个导航啊，包括这种随时的叫车软件呢，哎，真的是出行畅通无阻啊，甚至我都在幻想有一天，哎，我要如果开了网约车的话，我就用一个手机，是不是就能指导我这种路盲的人，我都能成为一个司机。
0: 对，现在相对于以前，尤其出行来说，包括我经常旅游，也有每次都在感叹以前的人都是怎么出游的呢？尤其是比如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他得去怎么去了解大街小巷？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博物馆，怎么走？坐哪个公交车？坐哪趟地铁？他从哪里得知呢？
1: 但我觉得我也算是从地图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感觉以前人生地不熟这个几个字对我来说就影响巨大。然后我感觉我都一直是在靠问，就各种问路。
2: 真的很难。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带我出去旅游，我印象很深刻，在广西，然后在桂林，当时就是赶上了一个什么很旺的节日，你想找旅馆你都不知道哪有，你就得挨家挨户去碰，看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有的时候碰到了好不容易有房，可能太贵你又不喜欢，那么现在呢，你就坐在车里边先靠边停一下，对吧？然后找加油的时间你就搜你想住在哪个区域，然后大概什么价位的，一搜就全出来了，真的方便的多了，人没到房已经订好了，那么当时就靠啥，就是要问，鼻子底下有嘴，然后要靠腿儿，走到那儿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天已经晚了，也只能凑合住。
1: 嗯，真的是啊，科技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改变还真的是巨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像那个订房什么的，毕竟网上也能提供很多的评价呀，哈，
0: 它能比价格。
1: 对，我就记得比如说我到哪个城市那儿什么好吃啊，哎，这个真的是我就特别依赖网上那些评价，因为你没去过嘛，然后还怕自己这个本来就这几顿再选择的不好，就提供了好多好多的方便。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到科技对生活带来的便利这个话题真的是说不完，就渗透在我们生活，对，方方面面的，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作为一个提醒吧，就可能在未来我感觉科技会发展得更快，可能会给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变化比现在还要巨大哈。一方面我们去接受它，另一方面呢它可能会或多或少引起的一些新的变化，甚至带来新的问题，可能还需要我们在生活的这一路上不断的去思考吧，去调整。希望极大的去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哈，也一定会的，对。然后呢，出现的一些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我们再及时的去克服，更好的去利用科技啊，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好的，以上非常感谢肖天，感谢月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啊。
0: 谢谢肖天，肖天再见，
1: 肖天再见。
2: 好，两位主持人再见，大家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